0: 题哈，还有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登录我们一同说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就能看到我和王老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咨询的话呢，把您的相关的问题呢啊打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一定要说的详细一点哈、啊，需要专家为你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位这个病患的一个情况，是一位年轻的男性的肥胖的患者，夜班啊，乏力明显，脂肪肝哈、啊，半肝功异常等等一系列问题哈、啊，这位朋友是啥情况呢？
1: 首先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律的固定模式，也就是值夜班，那就存在着黑白颠倒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值夜班可能对身体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危害，但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那同时呢还要关注伴随着夜班调整所带来的相关的其他代谢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他呢具备了一个脂肪肝，同时伴有肝功能的改变，不排除是属于代谢性的脂肪性的肝病。那最核心的指标我们还要回归到他的体重管理上面来，那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检测，也提示他有内脏脂肪堆积。同时呢，除了夜班这一个这个因素之外呢，还有在其他这个时间段摄入的膳食模式不均衡，以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物超标和不达标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通过详细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膳食调查和周平均的一个食物频率的调查呢，我们可以针对他个人这个夜班情况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餐次的调整和运动的调整。那这类患者呢，在我们干预3个月左右的时间，持续到半年，已经实现了体重维持，整体减重呢也达到了约40斤左右。那所有的生化指标呢也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当然呢也没有因为减重这个事情而导致换工作哈，所以夜班这个状态还在维持，也就是结合自己个人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还是可以使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达到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0: 明白了。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能不能这样简单理解呢，就是如果说您发现您超重了，然后变得肥胖了啊，自己意识到这是一些问题了，还有呢可能就是您的这个作息生活习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时候，要有这个健康的意识，要来到咱们营养科看一看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习惯觉得我这个状态就决定了我会导致肥胖这样的发生是难以改变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它是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需要我们抽丝剥茧一样，然后一点点的来找到哪个环节是可以发生改变的，一旦做出改变，那我们一定会从中间获益。
0: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通过和专家的这个交流，我理解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胖是病。
1: 是
0: 吧，是病哈。以前的时候哎呀说这小孩多好啊，胖胖乎乎的，现在可不是这种情况了。如果体重超标的话，它真的就是一个毛病了哈，得需要和医生来配合来进行一个治疗了。那么肥胖的现象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哈，俗话说心宽体盘呢、是因为这部分人情绪乐观，消化能力好吗？
1: 确实有这样一类人，比如说肥胖的人究竟是不是需要临床干预呢？有的人可能说我是一个比较快乐的胖子，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然后其他人呢可能会比较羡慕他的状态。那这种情况心宽体盘确实形容了一个人这个心态比较好，那同时呢这个体态也让人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有的人把它归结到情绪上面，会说是一个快乐的胖子，但实际上在肥胖的这个分型中呢是有跟情绪相关的肥胖的，但它的病因并不是因为快乐而伴随肥胖的发生，所以给它命名为情绪性肥胖哈。它也会伴随着一个情绪上的改变，但一般的会以这个抑郁、焦虑、无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绪伴随状态特征为主。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重及肥胖的这个营养管理哈。一会儿我们告诉你哈，咱们这个体重啊标准的这个指数我们该怎么样测量，什么样是超重，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哈。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看到我们节目的话，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哈，那么如果说您觉得自己胖了啊，觉得自己生活不规律，有一些问题需要专家来帮帮您的话，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哈。那么除了这个情绪型的这个肥胖，还有其他类型的肥胖吗？
1: 说到肥胖分型呢，刚才咱们主持人和包括大家也都比较关注。那我们一直认为肥胖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个体型上的变化。实际上肥胖作为一种慢性病，它的这个历史沿革呢也经过了一个人们不断深刻认知以及深刻诊疗规范的这样的一个

0: 个过程。那最早呢，从1948年的时候，这个 WHO 就公认把肥胖定义为一种疾病。
1: 嗯、
0: 虽然把它定义为一种疾病，但是并没有明确它的诊断的要素。那大概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直到2006年，那我们把这个单纯的体重作为一个主要观测的一个指标，同时还考虑了身高的因素。这样呢，用体重和身高这两个方面的数值来计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叫 BMI。那现在也是我们广为御用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根据它呢，我们可以定义为超重和肥胖。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还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在2006年大概又过了15年的时间，也就是2021年，我们把这个肥胖的这个诊断定义呢更加细化了，包括 ABCD 这样四个维度，那不仅仅包括了肥胖的脂肪囤积的这样的一个病因，包括 BMI 诊断这个层面，还包括了肥胖的这样伴随的一个合并症和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所以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提示这个肥胖的一个严重程度，它不仅仅要决定我们诊断的一个价值，还指向我们最后干预的一个程度。所以大家作为一对一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呢，更强调了肥胖的精准分型，也就是刚才我们所交代的一个分型，就是情绪型的肥胖。和它并列呢还有三种类型，比如说脑饥饿型、胃肠饥饿型，然后以及低代谢型，那还有咱们刚才所交代的情绪型的肥胖。这几种不同的分型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干预方式。那以营养干预来说，如果我们不进行明确的分型，那为什么这个如何选择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方式呢？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168、5+2等等高蛋白，那这些呢都有它的一个适应症的一个提示，所以就决定了肥胖的分型是我们进行明确的营养治疗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前提。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明白了哈。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你好，能不能请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会来到咱们的营养科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0: 来我们营养科呢，一个是这个他觉着这个体重超标了，然后会来，那基本上会以青年成年人为主，还有另外两部分的三部分的特殊人群，一部分呢是学生身份，包括中小学生和这个和咱们这个硕士博士生。那中小学生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体测的问题，也就是他会从这样一个维度考虑。当然了，这类这个年龄偏低的人群呢，生化指标是异常的。那他们为什么来选择减重呢？只是体型发生了改变，并没有发生代谢指标的异常。如何把他们也定义为和成年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必须治疗的这个高度呢？那我们就还说到另一个概念，就是肥胖会分为临床肥胖和临床的这个亚临床肥胖，也就叫临床前期肥胖。那目前定义为临床肥胖呢，不是他伴有了糖尿病啊、高血压病啊、这个血糖代谢异常和血脂代谢异常，而会有一部分主观的指标，比如说呼吸困难影响了他器官的功能，或者是甚至影响了他生活状态，比如说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动，那这样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都会定义为临床期的这样的一个肥胖必须干预的人群。所以青少年朋友们也会前来选择就诊。那还有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面临着大学毕业和硕士博士毕业之后这类人群，他常常面临着工作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这个体检指标比较严格。那同时呢，他也会关注到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的素质，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利用假期以及这个不是升职加薪啊，工作之前呢也会来进行自己身体的一个调养，希望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空档期来实现一个蜕变。
1: 其实我们都希望升职加薪，也希望。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肥胖哈，就不得不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这个问题哈。为什么说到这儿呢？以前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这个体重减肥特别好减，然后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之后，就感觉好像到了瓶颈期了。 啊，就不太好减了。
0: 嗯，
1: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降低了呢？
0: 嗯，基础代谢呢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进行一个呈现一个进行性的下降的趋势。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以住院患者为例哈，那他们都是有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诊疗的需求。那这样患者我们在进行能量和营养素摄入评估的时候，达到老年人，也就是60或65岁以上的人群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他日常的摄入量，对它基础的一个代谢率要进行一个再评估。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根据它的身高体重和疾病的诊疗需要呢，计算出能量摄入之后呢，要减掉一个10%的这样的一个总能量占比。那其实依据就是基础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也可以说明了另外。

0: 这样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吃的少了，反而这个肉呢还不掉，反而呢还呈现一个比较虚胖肚子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实际上也就提示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代谢是一个主要的影响能量代谢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即便不能够和年龄抗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掌握能量代谢的这个摄入和消耗这样一个平衡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年龄岁数大了一定会出现内脏脂肪的囤积，一定会走向肥胖的这样的一个绝育终点。
1: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超重及肥胖的这个营养管理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唠一唠聊一下哈，让我们来解决您的一些烦恼，您的一些忧愁吧哈。记得以前的时候和专家聊天的时候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哈，其实从国家层面也意识到这个体重对人体肥胖哈过重了对人体健康的这个影响，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正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会说那不行，有好吃的我就得吃我就得喝啊，但是想告诉你，如果说马上到了露肉的时候，你露出来那个肉你看胖嘟嘟的，是不是不好看以前穿衣服穿裤子其实还是很苗条的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心理的正视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理的还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来聆听我们这期节目，把相关问题告诉我们。刚刚通过我们朋友的这个提问，我们知道营养科其实就是针对肥胖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是占有重点重大很大板块的这样一个科室，是不是？那以后咱胖了然后不得劲儿了，觉得体重超标了，该知道来到哪儿？来到咱们三院汪迅老师这儿，营养科这儿好，再往下来哈，那吃的多会导致肥胖，为什么有的朋友吃的很少还会发生肥胖呢？
0: 确实也有这样一类别的，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委屈的胖子这样一个类别。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肥胖的分型，比如说这个脑饥饿型，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可能不知道饥饿，但是也不知道吃饱了，所以一旦吃了呢可能就体现出来停不下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当你用吃的多还少的时候呢，同时还要考虑他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进食的时间点以及总能量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单餐次摄入超标了，但他一天只吃一餐，那同样这一餐的能量就达到了另一个人一天三餐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量。那显而易见呢就存在一个膳食模式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吃的多和少我们还是要把它回扣到膳食模式的一个评价过程中。那当然也有人说我是这样的体现出胃肠饥饿型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进食行为特征，吃饭又比较快，那我倒是饿了知道吃，吃了呢也能知道自己饱了，但是食量比较大，同时呢饿的又比较快，也就是他的这个胃肠蠕动消化吸收可能会有别于别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给的方案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脑饥饿型的方案呢就会是截然不同的。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就可能简单的描述为我吃的很少，甚至喝口水我都长肉，那这种呢常常是对应我们的分型呢是低代谢型。所以每个类型的肥胖都和吃有关，有一类型的肥胖呢都说自己吃的少，那同时呢经过我们客观的评估，可能这个少的前提是不均衡，所以即便吃的少了自己也遭了很多的罪，但是还没有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然后呢又觉得我吃的少还没能胖，那我就不敢多吃，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甚至会反复来强调自己这个饿一天，或者是间歇几天不吃饭，偶尔一顿暴食，那这样呢反而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会进一步导致代谢指标的异常，也会导致脂肪的一个过度的囤积，那这样也会最后造成了一个假象吧，也就是吃得少导致的肥胖。
1: 明白了，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脑饥饿型哈，那我的理解就是脑饥饿型肥胖是不是？那什么是脑饥饿型肥胖呢？
0: 脑饥饿型肥胖是四个精准分型之一，这四个分型呢是源于我们之前这个为了保证所有的肥胖的干预措施能够更有针对性，也就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热词，更加精准。现在减肥的方式有很多，究竟哪个人先用哪个方式，或者是所有的人都用一刀切一个模式一个处方，这样不就便捷了吗？甚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选来实现自己的减肥的过程，不需要来医疗机构。那这种情况呢就提示没有对上这样的一个精准分型，那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确实是落实到了每个人身上，但是它没有呈现个性化，也就是每个人肥

0: 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脑饥饿型，那它的特点呢，表现出来和这个食量大那是有明显差别的。也就是它表现的是吃的停不下来，只要获取了吃的机会它就停不下来，但如果你不让它吃，它也没觉得我一定就是有饥饿感的。也就是它不是因为饥饿而吃，也而是因为这个大脑的反应是有这样的一个进食的欲望的，也就是食欲控制中枢在发挥作用，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抑制它这样的一个进食的欲望，那会给一定的膳食纤维等等。那如果是食量大，同时呢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快，蠕动比较快，也就是饥饿的这个时间间隔会比较短，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一个起饱腹作用的，比如说高蛋白饮食等等。
1: 好，那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一同说医的直播间，刚刚启用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还能看到啊我和王老师在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看我们的有朋友留言就说了，说哇王雪老师太厉害了哈哈啊。好，大家的这个赞美其实千万不要停啊，继续飘起来是不是让我们更有点信心哈。然后很多朋友都在群里点赞哈，点赞是可以的，没问题哈，有相关问题也随时和我们来交流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五周岁也可以干预吗？他说的是一个小朋友比较胖，五周岁可以干预吗？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营养不除了营养干预之外呢，这个能够发挥减重作用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哪种方式落实到医疗层面呢，都是有它的适应症的。对于儿童来说，我想这个伴随他整个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他有这样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那同时呢他还有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趋势，甚至是能量消耗减少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客观原因。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兼顾它生长发育和这样的一个减重的需要，所以呢，作为这样的一个干预的基石，那营养干预恐怕要伴随着它整个生长发育和体重维持这两大阶段，所以无论选择哪种方式，营养干预都是必须要进行的。那五岁的儿童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儿童专有的这样的一个评估量表。那我们刚才谈到那四型呢，也不是我们简单的把它翻译为这种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一句话就可以能够进行诊断的，也要依赖于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设备，同时呢还有一些固定的量表，还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才能够落实到这样的一个精准干预。那五周岁的小朋友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体格测量，也会进行相应的一个其他健康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摸底儿的这样的一个掌握信息收集。
1: 刚有朋友在群里说哈，说王雪主任的忠实粉丝哈，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详细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重及肥胖的这个营养管理哈，提醒大家如果感觉体重有点超标了啊，然后有肥胖的一些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吃，如何吃，如何来进行一个控制，科学的办法来帮到您，那么就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了啊，是这样啊。说到了这个吃的问题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是素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为什么也会肥胖呢？平时吃素为什么也会胖呢？
0: 这个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点。怀有比较委屈的情绪，觉得我的目标一定是控制肥胖。那大众的观念里面，除了其他固有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用药导致的肥胖之外呢，那这个吃得多指定是原因之一。所以呢，吃肉吃油他也觉得不好，所以把不好的一个层面上升到了治疗的层面，那他就会比较极端。比如说素食主义者，那个他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某些信仰哈，就是为了单纯的减重，常常会出现呢吃的这个比较清汤寡水，然后同时呢肉类完全不敢碰，甚至鸡蛋也不吃。那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一个表象，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表型是肥胖的，实际上它可能就伴随着某些营养素甚至是矿物质的缺乏。那临床上还有一个词就叫隐性饥饿，那这种情况呢就不仅仅提示他单纯的处于一个营养过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不均衡的饮食，不仅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肥胖问题，甚至还会引发其他的健康的风险。那当然了，说回到素食主义者一定会缺乏某些营养素吗？当然也不是哈，这个整体上还有一个能量转化和这样的一个个体差异的问题。那素食之所以会导致肥胖，我们可以简单粗暴的把它理解为

0: 碳水摄入多了。那提到碳水呢，我们就会思考有这样三大产能的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和碳水。那其中呢，你碳水单一的营养素摄入多了之后，只要它多了，它结束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后呢，就会以能量的形式来储存起来。那能量的储存方式只有一种，就是脂肪，所以就会导致你这个能量只要摄入多，没有相应的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就会导致能量的相对摄入增多，就会增加一个脂肪的形成，那表型呢就是导致肥胖。
1: 嗯，刚刚啊，王老师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不咋吃啊，可能减肥减了好多天就饿着，然后突然之间又开始吃了啊，暴饮暴食，这样的话其实对身体是非常不利的，是不是？
0: 嗯啊，那这个方式我们也比较普遍，可以把它扣到咱们这个五加二上来。
1: 嗯，
0: 五加二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有两天轻断的，会有一个低能量的现实能量给到大家。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两天是不允许连接在一起的，实际上靠着断食日呢，我们是唤醒机体代谢的过程，并不是硬把大家饿瘦，所以这个五加二，这个二是隔开的。那刚才主持人所关注的，咱们公众所提出这个问题呢，是连续饿，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但实际上，机体是有这样的一个保护机制，它要维持你的生命状态，要维持你这个体力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所以当这个连续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甚至都不是轻断食，是绝食的情况下呢，那机体一定会消耗自身的能量。那我们想的一个便捷的途径，如果说我一饿它就消耗脂肪，那这样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所有的脂肪不都被消耗掉了吗？那实际上并不这样哈。那在机体紧急响应的时候呢，一定是脂肪功能，在过了24小时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没有额外的其他这样的一个能量储备，也会以最耗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来消耗。那肌肉相对脂肪来说呢，这个肌肉的耗能量是高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减重的过程中给大家配运动，以维持体重这样的一个达标的长期方式，避免反弹。简单的来说，基础代谢呢，肌肉占比高的人基础代谢也会高，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落实到这样的一个代谢的状态是和咱们这个肌肉量相关的。那并不是说你饿了就瘦，那关注的目标是长期维持，所以你不可能永远的用饥饿来解决自己这样的一个肥胖问题，因为它不仅仅不能解决，甚至还会带来健康威胁。我们所关注的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第一目标是增肌减脂，第二个方面呢是能巩固长期效果。所有的短期减重都不是我们作为干预的临床诊疗的一个最终目标。
1: 嗯，你看咱们在前面交流到的时候啊，说到这个肥胖是病啊，得需要治，这个咱已经明确了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他就觉着我自己运动呗啊，我自己锻炼呗，我自己节食呗，控制呗，那么肥胖的患者可以自行治疗吗？
0: 当然，大家想当然的觉得我一干预我就能瘦下来了，我不干预呢，我这个可能就又恢复进来了，他会觉得我能掌控自己的体重。但是大家要思考这样一个变化，它究竟给你带来了什么？也就是你通过极度节食，通过空腹运动把这个体重降下去了，这是一定能实现的。但你能坚持多久？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再涨回来了，涨回的成分真的能和你在这个体重反弹之前一样的成分变化吗？那翻译过来也就是说，你这个减重之后掉的可能是肌肉，当你在这个敞开了之后停止运动和大量的恢复原来的进食状态之后呢，长回来的就是脂肪。那如果我们进行几个这样的一个回合，那恐怕你的体重可以用这一个数值来形容，也就是没有变化，我的体重没变化，和2年前一样的。但是中途你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不规范的减重的过程，那我想你会出现其他你要应对的挑战，也就是会发现，哎，我这血脂怎么异常了？血糖怎么异常了？血压怎么异常了？没什么变化呀，我为什么指标发生变化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复到的一个核心问题：肥胖是各种慢性病的始动因素。如果我们盲目治疗，很可能会延误这样的一个时机，会给这样的一个始动因素，一个我们潜在的搞破坏的敌人，很多危害咱们身体的一个这样的机会。
1: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重及肥胖的营养管理哈。之所以要把这个话题列出来，是想告诉您哈，肥胖、超重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友好的。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啊。以前的时候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包括周围同事也会说，哎呀，今天不吃饭了，为啥减肥？就这个减肥这。

0: 字已经放在嘴边了啊，谁都想去说，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他也没瘦到哪儿去，是吧？所以说如果说想科学减肥哈，然后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了哈。刚刚有朋友问到哈，说减肥去哪儿，上医院去哪儿？首先告诉你，这个肥胖是个病，去哪儿呢？去到这个临床营养科，来到咱们吉大三院临床营养科啊，这块能帮助你科学的来进行一个减肥哈，让您的各项指标还能达标，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好，而且呢不能把我们的这个肌肉给减没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哎呀，说我第一天很快呀、啊第二天也掉了，第三天也掉了，但是我个人感受，你那时候掉的应该都是水分吧，是吧？
1: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哈、会认为自己这个减肥方法非常有效、那我们说回来，还是所有人现在这个能够回到医院减重、这样的一个目标已经发生变化了、它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体型发生改变了、而更多的人是追求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态的维持、所以就决定了这样的一个诊疗方式，它一定是发生在医院的、那当然了，就我们科室来说呢，我们科室有我们科的优势、也有它的这样的一个不足、但是我想营养干预作为生活方式干预的一个基石，是所有每个人必须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瓶颈问题、有很多人这也是人之常情，都希望我能有一劳永逸的方式、那比如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甚至是网红减法，那都很有这样的一个魔幻的吸引力，会给你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驱动。那在我们科呢，我们会循序渐进的根据你的个人的一个对理想体重的一个需要，我们会设置一个阶段性的方案。那同时呢，也会围绕你详细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睡眠时间、情绪状态以及这个饮食状态等等，甚至是运动习惯，多少年的运动习惯，之前有没有，现在的爱好是什么，我们都会更接近一个人他最希望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我们通过很多案例也发现，减重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不仅仅会影响家庭成员，甚至也会影响周围的同事，它会改变一个人对工作、对学习，甚至对人生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期望，而且这个期望呢，会就在你的手里面，只要你付出努力，你一定就会从中获益。只不过它的缺点，那就是比较漫长，然后呢，会不会一蹴而就，不会我今天饿一顿，我吃了营养科的处方，我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体重了。但是我们会跟着你走。那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窍门，那否则这个公众也会说，你看你只是给我们一个食谱、你们又没有其他牵制我们的地方，然后你也没有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出来的独门绝技，必须在你那儿才能实现吃这件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从你这走出去之后，那我又自由了呀，那我下的结论就是在营养科它没有发挥作用啊、那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根据这不同的类型的分型，跟每个人的交流关注点也会不同。那核心的目标呢，就是和每一位患者能够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方案呢，也会分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也会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通过目标驱动，让他看到自己的变化，让他感受到自己在自己付出努力的过程中，这个主观上的这样的一个愉悦感。那同时呢，也会增强对我们的信任，甚至来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知道现在这个论文进行到哪个阶段了、然后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周围的同事又是谁给介绍来的呀等等。就是谈话的交流的这个核心，不单纯的是你今天早上测没测体重啊，和上次相比我给你算个百分比吧，安不安全呢，这个话题也会发生变化。那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份工作的一个责任和一个成就感。
0: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重及肥胖的这个营养管理哈。超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让自己的这个身材变得这么的臃肿哈。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大家可以把您那些困扰，把您那些想法来告诉我们哈。说到了这个健康的这个指数，我们不止一次提到这个 BMI 的这个指数，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其实就是你体重的公斤数除两次你身高的平方嘛，以米为单位的是吧？比如说176厘米，那就是1.76米。除以两次，它的值现在应该是不应该大于24，是科学的。超过24应该就是逐渐累积，就是胖啊、肥胖啊、超重了，是吗？
1: 是这样的，因为肥胖还要分度，但是大家可以指。

0: 记住两个接线值、那我们在进行科普的时候也方便大家记忆、大家这个可以现在拿出自己的手机或者计算器都可以哈。体重呢是以公斤为单位的、那身高呢是以米为单位的，这样呢用体重除以两次身高，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一米七六，那就是分母呢就是1.76的平方、那假设说体重是70公斤，那就70除以1.76再除以1.76，那算完之后这个数值和什么标准比呢？那我们可以记住三个数字248、那超过24呢等于24或超过24呢，我们可以进入到超重范围了、那是给你打了一个小警示哈。那同时呢这个数值如果达到了28及以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肥胖范畴了。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肥胖这样一个诊断标准变革的过程呢，这个 BMI 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维度的指标，那它还和腰臀比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哈。那比如说内脏脂肪超标了，整体上的这个 BMI 在正常范围之内，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为这样的一个隐形肥胖。那还有呢就是体脂率哈等等，这几个指标都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监测的范围。但最容易被这个普及的覆盖率能达到我们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超重和肥胖的最直接的方法，还是身高和体重这两个指标进行计算的BMI。 那如果有的人说我比较关注内脏脂肪，我还没有什么专业的仪器设备来进行内脏脂肪的一个测量和评估，那我们可以简单的以这个其中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腰部最粗的这个位置哈，来进行这个首尾连一下位置，连一下这样的一个用这个软尺测量一下这个腰围哈。那这个也好记哈，985，男性呢大于90厘米，女性呢大于85厘米，我们都可以视为它内脏脂肪是有囤积了。那其他的脂肪率的指标呢，这个都需要依赖于专业仪器的进行测量。所以大家我想通过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科普节目，至少能够判断自己的这个身高体重的维度了。当然有的观众也比较关注儿童这个怎么判断，那当然这个是有专门的生产曲线我们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划分的来判断的。
1: 您看刚刚专家说到了两个值，我觉得特别好，248非常容易记，还有个985，这个也非常容易记，985嘛，是吧？啊，也就是说哈，就是咱们不有那个尺子嘛，量一下你的这个最粗的这个腰围的这个位置，如果男生别超过90，女生别超过85，还是比较安全的，内脏脂肪还没有那么的超标。如果说这个985你都超了，那真的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哈，就来看一看了。希望大家记住哈，专家靠他的这个智慧给大家凝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录的一个数字了。那为什么说靠这个毅力啊撸铁以后这个肌肉量就下降了呢？
0: 大家都比较关注肌肉量这样的一个一个指标，一个是从这个体型健美啊，然后或者是健身呢，都觉得这个肌肉是自己一个成果的展示，然后另外呢它也会带来体型的改变。那比如说有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可能体重甚至都是增加的哈，那它维度减少了，那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指标。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吃我是能控制的，但是我这个意愿非常非常强烈，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吃，我这个愿意洒汗水，所以呢就会把自己泡在这个健身房，目标呢也会以这个增肌为主，那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如果从理论上面来说，我们不做任何的医疗的评估和干预，我单纯的就进行撸铁，是不是可以达到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峰值呢？还有人呢说，那我不愿意洒汗水，听说蛋白质粉是肌肉合成的原料，我可不可以直接就靠把蛋白质粉达标，然后来实现肌肉的一个增长呢？这个也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实际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整合为一个问题。那肌肉的合成呢，不仅仅需要原料，同时呢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训练，比如说肌纤维的增粗，那同时呢肌纤维的这个力量的一个维持，它一定是依赖于一些适当的运动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我很苦哈哈的泡在健身房都没有吃饭，然后还没有增加我的肌肉量，体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实际上还可以恢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保护机制上面。那我们这个前来寻求增肌减脂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BMI 并没有 达到这样的一个超级肥胖。

0: 状态的，甚至刚刚介入到超重和肥胖中间这样的一部分人群，他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诉求。那我们给的方法呢，在饮食方面基本上它是达到摄入和排出平衡的。那这个肌肉量的维持是撸铁之后要进行一个额外的蛋白质的补充。第一呢，是能缓解肌肉酸痛这个表现；第二呢，是能够快速的响应机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的状态，来给予一个合成的信号和合成的原料，来久而久之呢，来循序渐进的形成这样的一个增肌减脂的目标。那当然，空腹状态下这样的一个大量的强体力的活动，是有害而无益的，反而呢会降低肌肉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在没有任何原料摄入的情况下进行一个额外这样的训练呢，也会导致其他的一个不良成分的一个累积。
1: 明白了，就是说您如果想要撸铁想要锻炼的话呢，一定要在科学的指导之下啊，一定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一个锻炼，而不是自己我以为我不吃饭我锻炼的这个力量已经达到了，时间也挺长，这样的话未必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啊，所以说在前面的时候跟王老师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一句话，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哈。看来咱今天扣题了哈。好，那么既往血糖和血脂高乏力，如果减重会不会加重这个病情呢？
0: 那确实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大家知道糖尿病的症状呢是有三多一少这个表现的，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比如说肥胖期，临床肥胖这样一个状态，他没有重视起来，因为他没有症状。那糖尿病之后呢，这个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干扰他生活状态，或者是影响的工作，甚至能够上升到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解决。所以一旦这个问题不是必要的重要的，那他可能就把它放在比如说工作之后啊，然后这个生活方式比较随机啊等等啊，他不会把它作为这个主要的目标，那久而久之就进入到了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已经发生了体重减少。三多一少，这个少呢就是指体重减少。所以当到我们临床营养科再次寻求这样的一个临床营养干预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很可能已经不是以这个减重为目标了，而是以这个糖代谢调整为目标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并没有出现体重减少这样的一个情况，较之前相比他只是体重下降了，但是现在的这个体重评估依然是超标的，也就是他原来可能是一个超胖的，现在可能变成了一个中胖的，用咱们这个老百姓的话翻译好，比较富态这个类型，并没有觉得他胖到哪里去。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哈，这个这样的患者首先要进行一个科普，即便他失去了这样的一个黄金的逆转期，但我们还是要跟他讲解肥胖这个始动因素在整个病程中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必要作用。然后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还是以这个脂代谢和糖代谢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也会衡量他这个摄入和排出的情况。那有的人觉得我现在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啊都用上了，这个会发生低血糖，这个也比较难忍受，同时它也有相应的一个健康的风险和生命的威胁，甚至所以呢他会不停在兜里边准备一些零食，这个平时可能是饥饿，然后呢在这个发现应激状况的时候呢又是零食一堆，所以会出现这种结论，就是药物对糖尿病的治疗没有效，会跟我们说所有的药在我身上都不发挥作用，会觉得比较委屈，然后也比较这种无望的状态。所以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是说让他专门的来减重了，要知道他所关注的核心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会制定一个结合他现有能量摄入需求的一个 DGI 的饮食。那 DGI 饮食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减重的食谱里边来，它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同时呢会围绕其他代谢指标的一个异常情况，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会伴随脂代谢糖脂斑法紊乱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形式，那还有呢会形成肾损害呀，需要腺蛋白呀，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慢性病的高尿酸血症啊等等多因素的多种代谢指标异常的这样的一个代谢状态，所以就更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性的食谱。如果这样的患者盲目的听信了，或者是断章取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直播间他只听到了我一个高蛋白可以增肌的这一句话，那没有听后续的，他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就盲目的摄入大量的蛋白质，那我想对他健康尤其是肾脏损害呢可能会带来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导向。所以整体上来说呢

0: 疾病越复杂，无论是处于肥胖区还是已经合并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都应该要寻求一个规范化的治疗，不存在没有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不存在说这个胰岛素没有用，降糖药没有用，只是我们没有恰当的来应用它，没有规范的使用它，然后陷入了一个无限的重复的无作用的方式，循环的方式，那最后呢就导致无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我们共同来树立这样的一个目标，依据科学的方式，一定能够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明白了哈，减肥啊，然后减重，它是个长期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并不是说我们用一些我们认为对的这个手段，得在医生的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进行才是可以的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全新的直播平台，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都可以哈。这是我们全新启用的一个直播平台，也正在成长之中，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王雪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超重及肥胖的营养管理哈。处理时间呢是周一下午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周四体重管理中心门诊，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说到减肥啊，说到超重啊，说到肥胖啊，它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话题了。为啥？因为大家都能说两句，也都能谈两句，但是让你这抽丝剥茧说说它咋回事，怎么样用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你减掉你的这些困扰，那么这里边就有学问了，是不是得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到您了啊。那么体重如果不超标的话，还需要进行这个体重的管理吗？
0: 也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疑问，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我这个看着很苗条，或者是我这个体重完全很理想的状态，是不是需要来进行减重？那来我们门诊的这一类人群的特征呢，常常是比如说女性是绝经期，围绝经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它基础代谢发生变化了，这样的一个脂肪囤积的部位呢，会以这个内脏脂肪囤积为主，会伴随着各种代谢指标的一个改变。当然我们在进行它是不是肥胖状态来评估的时候呢，也不会单纯的以一个体重正常为判断的一个依据，会加入比如说腰臀比以及体脂率。那比如说女性体脂率达到30%了，即便她体重正常，甚至 BMI 是正常，那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义为是隐形的肥胖的。那这种伴随着这种代谢相关的血脂和血糖的异常是必须要进行干预的，而且越早干预效果越好，甚至会纠正她既往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生活方式。有的人可能说，我一直都是这样吃喝，也是一直都是这样运动，为什么现在指标还异常了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都可以归结为增龄性的改变呢？那我们也会给他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附近的冰湖里面还会有人冬泳，那不乏这样的一个8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以并不是说因为老了，所以所有的疾病都应该得，也都可以顺理成章的把这个因果关系来界定。任何的这样一个慢性病都和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累积有关，当然也和增龄性的这样一个代谢性的改变有关。那年轻的时候不良生活方式并没有给你带来这些直观的代谢指标的变化，但它会在你没症状的期间默默地搞破坏哈。所以呢，我们要关注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体格的检查和健康风险的一个综合评估，而不是围绕一个体重一个数值来进行简单的一个掩耳盗铃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1: 刚刚专家说到一个词非常有意思，说默默的，其实我们听完之后就是心头一紧的，就是这个默默的慢慢在蚕食，其实让我们真的是挺困扰的，是不是啊？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和患者交流的过程中，也觉得如果一位患者因为信任来到了我们门诊，如果在我们这儿我们没能发挥作用，那么他走出这个门之后，他会去哪里来寻求帮助呢？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对肥胖患者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关注点。所以他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尽量帮他树立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所有的人这个时代都会更提升到一个对健康的一个核心关注的问题，当然体型也是我们关注点之一，所以我们都愿意生命无限延长，但更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生命质量的一个保障。所以健康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是你有多少钱或者有多大的成功，有多少荣誉光环就能够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核心点我们达成共同的目标一致之后呢，就会建立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方案。 当然也有讨价还价的过程，比如说我现在就不想运动，可不可以

0: 一星期的进行营养干预，那我们会对这个摄入能量的一个方案来进行一个调整。那四周呢，两个月之后会根据体重达标情况来进行一个体力活动的补充，然后通过体力活动的一个规范的调整之后呢，慢慢的来进入到规律的体育锻炼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习惯干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您刚刚说到了这个一个营养的这个干预哈，我的理解就是营养的干预，我们用计算出他身体上的各项的这个指标，然后我们给他制定一个菜谱，告诉他该怎么吃。是这个意思，
0: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食谱呢，我们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我们以前做科普的时候也总说哈，这 AI 这么发达了，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被替代？但实际上我想这个食谱呢有多科学，它并不奇怪，它甚至不是一个技术瓶颈了，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对自己有效的食谱。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包括我们国际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四型的分段，这样的一个诊断，那我们国家在2024年也把这个四型的一个分型作为咱们肥胖症诊疗指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型依据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导向呢，实际上也说明了我们整个这样的对肥胖的一个认知也发生了一个相应的改变。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吃喝食谱简单的作为一个工具，那我想和咱们这个四型的诊断就没有完全契合。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家能够落实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们的方案呢也会有一个动态的调整，也会根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型，会给予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食谱。那即便是一个简单的食谱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围绕可调换的菜品啊、肉类啊等等啊，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同类食物的一个交换份的一个替代的一个详细的讲解。那这个期间呢，我们也会有相应的群，大家通过互相鼓励和沟通来实现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监督和鼓励。所以说呢，不单纯的是一个食谱是工具，还依赖于动态的监测和随访，以及每次每位肥胖朋友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进食行为改变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再调整的过程，甚至还要关注每位个体他这个在落实食谱过程中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情绪的改变。如果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围绕着长期会议的这样一个目标，反而让他的情绪发生了比如说暴躁焦虑，因为你控制我的饮食导致我对生活失去信心，或者是甚至是影响其他的这些更深层次的面这个问题，那我想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沟通以及这个目标的契合，方案的讨价还价之后的这样一个制定，是远这个和食谱关联的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甚至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是一套组合拳。
1: 你看专家说到一个组合拳，那就是告诉你全方位的来帮你解决问题，我们用各种的办法哈。其实对于这个体重的这个管理啊，我个人感受哈，这个毅力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首先你要管住嘴，再要迈开腿，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对一些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也好，或者说干预也好，是不是也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式？
0: 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把肥胖这件事情落实到我们这个公众的认知上面，大家可能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这六个字就决定了我减肥是不是能成功，我能不能长期获益。但实际上这六个字按任何一个人来说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其中的这样的一个内涵，甚至也不知道其中这样的一个长期获益的点在哪里。所以大家可能都开玩笑说管住嘴迈开腿，那如果大家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以这六个字来进行答复的话，我想至少他没有毛病，但是你想想这个患者从我们这里出去之后他获益了吗？我们常常也会在这个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围绕一个问题，到底大家获没获益。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体上对每个人交流的过程中，为了实现个性化这样一个目标，会进行一个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医患沟通实际上对肥胖患者尤为重要，因为肥胖不单纯的是一种这个体重超标这样的一个单维度的一个一因一果的 这样单纯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它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这样一个综合作用下的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社会现象，上升到了一个社会负担，也就是疾病、慢性病诊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范畴。所以我们也是围绕这三个维度，也就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会进行相应

0: 的体格检查，会进行相应的必要的生化指标的检查，会进行繁琐的比较墨迹比较唠叨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膳食调查，当然也会进行一些对食谱以及对日常饮食甚至对食物态度喜好忌口耐受过敏等等这些多个点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方方面面的调查。那每位患者在我们这可能要进行30分钟左右这样的时间，那就是因为每个人给我们的信息越全面，我们给予的意见越有针对性，给予的方案越能够量身定做，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干预的目标。
1: 嗯，好，我们再说说老人哈，老人为什么容易跌倒呢？哈，明明食量没有增加，还容易发生虚胖，这是为什么呢？
0: 那这是一个我们也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老人跌倒常常意味着可能永远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处于卧床状态了，所以核心的疾病呢就是骨质疏松和肌少症。那现在呢对于这个减重人群还有肥胖肌少症的问题，所以也要进行一个核心的评估。那随着增龄性的改变，代谢发生改变，导致老年人常常会有一句比较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口头禅，也就是难得老来瘦。瘦呢是指保住了肌肉，那这个去掉的一定是脂肪，那这个时候会伴随着一个体重的增加和肌肉的减少，如果不进行干预，那我想会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跌倒的一个风险。那肌肉不协调，肌肉量减少，不仅仅是四肢肌肉的减少，还有这个胃肠道以及咱们吞咽功能的保障等等，它会直接关系老年人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也需要进行一个新的评估，也就是我什么其他的慢性病都没有，那我想呢当你出现有这样的一个跌倒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发生，那我想就应该关注是不是有肌少的发生，是不是达到了肌少症的诊断标准。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哈，关于小孩的就是孩子没法控制饮食，对吃药和手术都很恐惧的话，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处理呢？
0: 那家长可能关注这个吃药和手术，实际上吃药和手术都有它一定的适应症的。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家里左思右想，是考虑的多了，实际上这些方案就不在这个儿童适应症的范围。所以呢，我想当发生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旦它有解决办法，那你就不要这个再左思右想琢磨解决办法了，就可以直接来医院。这样我们有多学科门诊，那周一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体重管理中心是有这样的一个多学科门诊的，能够给大家这个出谋划策，能够综合各学科的力量，来在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的减重人群发挥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用。
1: 好，这样王老师看一下时间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时间还是特别快的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节目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再给咱们简单的说两句？总结一下。
0: 嗯，非常感谢各位公众对我们超重和肥胖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有这样一个意识，我想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呢，也提示到达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健康素养的一个新阶段。那也意味着我们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人的健康素养也都在不断的提升。当发生了超重、肥胖以及相关的代谢相关问题的时候呢，不要着急，也不要恐惧，当然也不要回避，可以到医院来寻求专业性的帮助。我们时刻都会以这个解决问题为中心，来共同的面对相应的这些您的担心。
1: 嗯，好，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哈，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那么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底裤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孤独拥挤，贫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
0: 人间真情没有距离，天涯海角不会忘记，只要走进心里就会永远珍惜。也许我们不能天天相聚，但是会每天想起。陆平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开心又快乐。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拨通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同时也希望您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交流和分享，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唠一唠，让我们一起关注自己的健康，共同向百岁进军。
1: 鼓足勇气，平安的地图散播讯息。
0: 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这样呢，您走到外地或者是出去遛弯都不用拿着

收音机到处走了，只要一个手机在手，就有老年聊天室陪伴着大家。用您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聊健康。那如果要是您也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您觉得老年聊天室每天带给您的节目内容都是您挺感兴趣的，就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呢可以时时提醒到你有哪些健康的好的生活习惯是需要我们坚持的，有哪些对于身体有益的美食是需要我们经常吃的，这样呢就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了。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蔬菜既能满足人体对微量营养素的需求，还能帮助保持肠道健康，是人们饮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少需要减重的人会增加对于蔬菜的摄入，然而有些人吃了许多蔬菜却瘦不下来，甚至是越吃越胖，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合理选择搭配和烹调蔬菜与水果，怎样才能最大化地收到营养效益，促进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众所周知，过量摄入碳水化合物是会导致我们发胖的。而提起碳水化合物，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米饭、面食等一些主食。其实一些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会很高，比如土豆、藕、山药、芋头、豌豆、蚕豆、毛豆等等。对于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来说，更适合把它当作主食来吃，而并不是配菜。换言之，如果一顿晚餐当中

已经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土豆、山药、芋头、豌豆、蚕豆、藕、毛豆等等的这样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的蔬菜，那么你就要减少对于米面等主食的摄入。比如食用50克的豌豆，应该少食用50克的米饭。除了上述提到的高碳水化合物含量的蔬菜之外呢，吃蔬菜瘦不下来的原因还有可能是错误的烹饪方法。比如我们都知道魔芋，它本身是低热低脂低糖的食物，很多人会在减重期间食用，然而一旦将其煮入火锅，它的热量可就升高了。那么在菜市场里有着这么多种的蔬菜，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其实我们常吃的蔬菜一般是可以分为五类的。那么我们就给它们区分一下，比如叶菜类、根茎类、瓜茄类、豆类、菌藻类，每一类蔬菜都有它们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首先看一看叶菜类，常见的叶菜包括菠菜、苋菜、油菜、生菜、白菜、卷心菜等等，它们都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这一类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水平，而对于容易便秘的人来说，适量的食用这些蔬菜也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对于需要减重的人群而言，叶菜的热量比较低，可以增加饱腹感，用清淡的方式烹饪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第二类蔬菜呢，就是根茎类的蔬菜了，这里就包括萝卜、土豆、莲藕、莴笋、竹笋、茭白、芥蓝、山药、蒜、洋葱等等。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类蔬菜中的钾元素可以帮助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所以对于有高血压患者的人，或者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根茎类的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瓜茄类。常见的瓜茄类蔬菜包括番茄、黄瓜、茄子、辣椒、南瓜、冬瓜等等。番茄中的维生素含量虽然不高，但是受有机酸的保护，在食用过程当中损失较少，这是人体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辣椒中富含硒、铁、锌，也是营养价值较高的蔬菜。再有呢，就是豆类了。常见的豆类蔬菜包括蚕豆、豌豆、豆角等等。这样的蔬菜呢，含有丰富的钾、钙、铁、锌等，而且能够与谷类食物发挥营养互补的作用。最后就是菌藻类，菌藻类包括香菇、银耳、金针菇、木耳、海带、紫菜、发菜等等。菌藻类食物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尤其以铁、锌、硒的含量为最高，都是其他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许多海藻类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适量的食用对身体健康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好啊，这蔬菜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它是叶菜类、根茎类、瓜茄类还是豆类、菌藻类。每一

每天吃蔬菜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摄入多少蔬菜是比较健康的呢？首先，蔬菜我们要记得不少于300克，其中深色的蔬菜要占一半以上，比如说像胡萝卜、紫甘蓝、西兰花、菠菜，这样颜色比较深的蔬菜要在200克以上。水果呢，是每天200到350克，相当于一个中等苹果加上一根香蕉或者一个橘子。另外呢，每日蔬菜至少也要3到5种，就是说您每天吃的蔬菜您要看一看包括几种，一定要营养均衡全面一点。水果至少是2种，蔬菜每天3到5种以上，每周累计10种以上。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建议大家您最好保证在20种以上，这样是比较均衡的。像叶菜类，这种油菜、甘蓝、菠菜这样的叶状菜、白菜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对于老年人缓解便秘啊

木耳啊都是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硒啊，都一定要多吃。深色的水果都富含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比如橙子、芒果、猕猴桃、草莓这样的深色水果。我一般每天在家里给家人洗水果，至少是洗4到5种。每个人呢，我都要求每一种都适量的吃一点，因为它们所含的维生素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或者说我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家，能够关注健康是从生活的点滴入手的，并不是说我一顿或者是一天我做得很好我就能够健康了，而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顿。对于饮食来讲，老年朋友就至关重要，因为很多老年朋友由于消化和吸收的能力变差，那么每顿呢都吃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对于品种和丰富程度呢就要增加一些，以免各种营养素缺失或者是造成免疫能力下降。所以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啊，我们要吃得精一点，尽管吃得少，但是我们要多吃营养高的。另外呢，科学的烹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科学的烹调才能够减少营养的流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对于蔬菜或者是水果一定要先洗后切，避免水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它会从切口流失掉，一定要先洗后切。第二呢，就是急火快炒，或者是用蒸、煮、拌这样的方式来烹饪，缩短加热的时间，才能有效地保留它们的营养价值。还有一些像含草酸比较高的蔬菜，我们建议大家都进行焯水处理，比如西兰花、菠菜。焯水之后啊，可以有效地降低草酸，会提升钙的吸收，对于身体呢就更有益处了。清淡饮食就是少盐、少油和少糖，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清淡，避免吃腌菜或者是酱菜，因为一般的腌菜、酱菜啊都是高盐和高亚硝酸盐，这样呢对于身体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呢，我们尽量在家里自己拌一点炝拌菜，或者所谓的像小咸菜，但是绝对不能是很咸的那种啊，叫咸菜，其实呢就是炝拌菜。这样的菜，老年朋友早晨喝粥的时候啊，或者是觉得吃菜滋味不够啊，习惯于吃一些咸菜的老年人，就可以用这种办法逐渐的调整您的用盐量，或者是调整饮食习惯。另外呢，蔬菜因为反复加热会导致维生素 B1 等一些营养素的损失，所以呢每顿不要做得过多，尽量是炒一小盘够吃，不管是几个人吃做几个菜都要规划好，炒好了就马上吃，当天吃掉，当顿就解决掉问题是最好的，尽量不要剩了之后呢，如果再加热就会损失一些营养素，就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新鲜了。另外呢，在冰箱里还会增加很多负担，口感呢也不如刚炒出来的好吃，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做得过多。像一些特殊人群哈，比如说肥胖需要减重的这样的人群，那么增加吃蔬菜的摄入啊，是可以增强饱腹感的。但是呢，您一定要不能选择，一定要选择叶状菜，不要选择那些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呢，要选择低糖的品种，比如草莓呀、

柚子啊，这样呢可以控制糖的摄入。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了，要优选低糖水果，低果糖的水果哈，比如苹果啊、桃子啊是可以吃的，只要安排在两餐之间或者是运动前后食用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总的摄入量，不要吃得过多。还有呢就是高尿酸人群可以吃一点新鲜的水果，但是一定要控制果糖的摄入量，同时限制高果糖的食品，比如果汁啊、甜点啊，像高尿酸的人群就要少吃。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懂得果汁不等于新鲜的水果，榨汁过程损失掉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是大量的，糖分又浓缩了，所以不建议替代新鲜的水果。如果老年朋友牙口不好，吃新鲜的水果觉得不好嚼，尤其是像苹果呀、梨这样的水果，那么您可以蒸熟或者是煮熟吃，绝对不建议您把它榨成汁。还有呢，就是蔬果是不能替换的，蔬菜在维生素 C、钾、叶酸等方面的优势是更明显的，不可以因为爱吃水果而减少蔬菜的摄入量。还有呢，就是不要丢弃营养部分，比如豆芽的豆子、萝卜缨、芹菜叶，它们都富含丰富的营养。其实有很多人在吃莴笋的时候，买到家也是只吃其中的根部，把上面有叶子的那一部分都切掉扔了。其实这也是错误的选择，因为莴笋上面的叶子营养价值比下面的根茎更丰富，所以呢也要尽量食用。一般来讲，像西兰花的这个根儿啊、菠菜根、香菜根或者是菜花的根都是可以吃的，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都很高。买回来的蔬菜啊，除了烂掉的叶子或者是不新鲜的叶子，蔫巴的这种干的叶子，或者是觉得不是很新鲜的，我们可以把它扔掉，其余的那些呢都是可以吃的，各种缨、各种叶都是可以吃的，不要随意的就把它们都扔了啊，都是很可惜的，它们的维生素含量都极高，所以不要丢弃这部分营养。其实科学的食用蔬果啊，不仅是多吃，更要吃对。另外呢，还要结合一些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这样才能发挥真正的蔬果在预防慢性病、维持健康体重和提升免疫力方面的积极的作用。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认清有哪些是适合自己吃的，有哪些呢是要吃了之后减少主食摄入量的，还有哪些呢是要焯水才能吃的，再有哪些呢是要蒸熟才能吃的。总之不管是从选择到烹饪到最后的入口，都是很有学问可讲的。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让陆平告诉你怎么吃更健康。好，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健康，继续告诉您怎样吃才是更科学的饮食方法。

0: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芬芳。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

0: 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4: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关注一下节目预告。在今天晚间18点到19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将邀请吉大三院中日临沂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主要交流海扶刀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出诊时间：周二到周五全天北湖院区，周日上午和周一全天中心院区。秦瑞，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临沂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妇科肿瘤的微无创治疗、外阴白斑的诊治，主要科研成果曾经先后发表 SCI 论文7篇。社会兼职：吉林省妇科妇产科学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微无创医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女性生殖道疾病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欢迎大家在晚间18点到19点关注收听《一同说医》。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5: 这里是 FM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
4: 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

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85815588 85815599随时都会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和陆平说话聊天，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您快乐的晚年生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您聊饮食健康。在不少的家庭的晚饭桌上，我们都会看见一盘新鲜的蔬菜，那如果人口多的话也可能是多盘。可是你晓不晓得，这些看似普通的蔬菜里其实藏着黄金肠道的秘密。我们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讲，王大妈住在小城里，她退休之后啊，最挂心的就是肠道方面的问题了。儿女们总是劝她说多吃点好的，可是呢，她偏偏爱吃白菜胡萝卜。邻居还打趣说，大妈，这些家常菜也能顶个啥呀？几个月过去了，平时常常遇到便秘和肠胀问题明显减轻了不少，体检报告也让王大妈轻松了许多。医生看了她的饮食记录，不由得点点头，这些蔬菜选得不错，您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分呀。其实国际知名的营养专家早就确认了四种关键的健康蔬菜，第一名就是白菜，价格实惠又富含营养，真的是养出了黄金肠的好帮手。不少人在挑蔬菜时只看新鲜程度，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名列健康之首，那里面的门道你搞懂了吗？有的人呢，偏偏喜欢北方人爱吃南方的蔬菜，或者说觉得这个菜很洋气，这样的蔬菜才更有营养。其实可能正相反，这四种被全球公认的健康蔬菜几乎家家都离不了，但是呢，我们却经常忽略它们。第一名就是白菜，或许这才是真正守护你健康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陆平就和大家一起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或许从你的下一顿饭开始，就能够轻松地迈进黄金肠道的行列。大家都知道啊，多吃蔬菜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可到底哪些蔬菜最值得我们选，怎么吃才最管用，其实很多人心里还没有底。这四种最健康的蔬菜，除了靠口碑火起来之外，还经过了循证医学和流行病学的大数据反复验证，真正算得上是优等生了。第一就是白菜，既实惠又强大，是肠道健康的绝佳守护者，价钱亲民却拥有非凡的战斗力。白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几乎不用担心会过敏，不管什么体质，哪个年龄段都适合吃。每100克白菜里维生素 C 就有23毫克，还富含维生素 K、 叶酸、钾等等，而它的膳食纤维更是肠道的清洁工。在2022年有一篇重要的论文研究指出，每天摄入足够的白菜和其他非淀粉类的蔬菜，大概能降低

结直肠癌的风险大约 15% 左右。不管是炒着吃、炖着吃，还是做成汤，都能够保存住它的主要营养成分。对于老年人和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建议您把白菜煮得软烂一些，这样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还可以有效地缓解便秘和排便不畅的状况。您千万别小看这常见的白菜，每天吃一碗，或许比那些昂贵的保健品都还管用呢。排名第二的就是西兰花。西兰花是抗癌界的明星，它能够帮助你呵护血管和大脑的健康。西兰花最近在健康圈里是火得不行，主要靠的就是里面那个萝卜硫素。这个东西能够激活身体的解毒酶系统，帮助你把致癌物清理掉，还能够调节炎症反应。根据报道，一周或三次或更多次的吃西兰花类的蔬菜，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就能减少 12.6%。 西兰花是属于低碳高纤维热量极少的蔬菜，吃了会让人觉得很有满足感，特别适合减肥、控糖和高血压的人群。烹饪的话，推荐用清蒸或者是快焯水的这种做法，时间控制在3分钟以内，能最大程度保持它的抗癌的有效成分。

排名第三位的就是菠菜，又能够有效的补铁，又会帮您养眼睛。记得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吃，效果才会更棒。菠菜含铁非常丰富，很多人干脆就叫它补血菜。可是它所含的非血红素铁，人体吸收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了。要想更好的吸收，可以跟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一起搭配，像柠檬、橙子、番茄什么的，这样下来呢，铁的吸收率差不多就能够提高一倍左右。所以如果你今天的菜里有菠菜，水果就不妨吃一点橙子，或者是喝点柠檬水，再有呢就是做点番茄菠菜汤，这样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此外呢，菠菜里的叶黄素和叶酸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会护眼，而且呢可以有效的减缓眼睛老化，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非常有帮助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要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菠菜最好提前焯个水，大约一两分钟，这样可以把大部分的草酸去掉，减少它对矿物质吸收的干扰，也能降低引发肾结石的可能性。体质容易结石的朋友，一周吃个两到三次，适量就好了，不要过量食用。胡萝卜是贝塔胡萝卜素的宝藏，不仅养肝护肝，还能保护视力，真是多吃一点的好选择。胡萝卜被认为是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达8285微克，这是每百克胡萝卜当中的含量。坚持吃一段时间，有助于改善视力，提高免疫力，还能够维护肝脏的健康。研究表明，经常食用胡萝卜以及其他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蔬菜的人群，慢性疾病和死亡的可能性会降低大约 10%。 不少人喜欢直接生吃或者是凉拌胡萝卜，但对于吸收效果却没太在意。实际上，把胡萝卜和植物油一起加热，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率

比生吃会高出三倍多。所以建议您吃胡萝卜最好是炒着吃或者是蒸熟吃，再配上一点橄榄油，效果会更佳。那么每天吃这些对身体有益的蔬菜，到底对身体有哪些真实的变化呢？其实有些人会忽略这几点。不少人呢，将蔬菜只当点缀，实际上科学的吃够蔬菜，给肠道、血管、眼睛、免疫力都能带来可感知的变化。比如，增强肠道运动，避免便秘的发生。多吃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动起来，减少大肠里有害物质的堆积。对于中老年长期便秘、肠道刺激等等，每天坚持300到500克的蔬菜，持续两周左右，排便就会变得更有规律了。第二大好处呢，就是减少慢性疾病的可能性，远离那些看不见的伤害。有大量的实践证明，经常吃刚刚介绍的这四种有益的蔬菜，可以让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降低 10% 到 17%， 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减少 12.6%。虽然这种效果没有立刻见效，但是坚持下来，效果稳扎稳打，远比吃速效药要实惠健康的多了。

第三大好处呢，就是提升免疫水平和增强抗氧化能力。像卷心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的，里面都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的物质，比如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有研究指出啊，经常吃这些菜能够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减缓衰老的进程，还能增强身体抵抗病毒和细菌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养眼护眼，改善皮肤的状态。这些呢，都是大多数人哈，都是很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很关注自己的皮肤状态。多吃一些有助于视力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绿叶蔬菜，同时呢，别忘了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维生素，让皮肤呢就会看起来更亮丽，更富有弹性。蔬菜和胡萝卜素里的叶黄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对于眼睛的视网膜和皮肤的自我修复都是很有帮助的。经常吃菠菜胡萝卜能够有效地减少眼睛干涩、夜盲症、皮肤暗淡的问题，特别适合用眼比较多或者是睡眠不是很好的一些中老年人。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菜啊，一定要轻松的搭配，才有助于控制血糖和保持体重。含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蔬菜，不仅能让你觉得饱腹，还不容易发胖，同时能够帮助你调节餐后的血糖，降低脂肪肝的风险。那么怎么才能科学地获得蔬菜的最大健康收益呢？在这里，陆平也给大家一些建议。世界公认的健康蔬果虽然好，但是吃错了反而事倍功半。想要实现黄金肠道的目标，有几个小建议您务必要记得。每天吃的蔬菜至少300克到500克，里面要有一半是深色的，比如西兰花、菠菜、胡萝卜什么的啊，还有紫甘蓝啊等等，都是深色的。不同颜色的蔬菜搭配才更有营养，才更全面。像白菜、菠菜这一类叶菜，多吃熟的比较好。脾胃虚弱的朋友就别吃太多凉。

凉拌的了。胡萝卜和蔬菜呢，也是要注意搭配一点油脂，还得焯水之后去掉草酸，才更健康。另外呢，建议老年朋友啊，不能只吃那几种蔬菜一两样，一定要多换着花样吃，既能让味道更丰富，还能摄取到各种不同的抗氧化物质，才有益于健康。另外呢，也不要经常在空腹的时候大量的吃蔬菜，特别是肠胃比较脆弱的中老年人，最好先用温水汤或者是炒菜的方法，让你的胃肠慢慢的习惯适应一下，这样才更健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留意特殊搭配的禁忌，比如菠菜里的草酸含量很高，那就别天天和高钙奶制品一起吃。如果肠胃有疾病呢，蔬菜的品种和摄入量就要随时调整，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营养师或者是医生，来适量的调整蔬菜的品种和用量。总之啊，我们科学的食用才是对身体更有益的，一定要小心购买，认真的烹调，然后细心的吃啊，再观察自己的健康状况，在买和存的过程当中也同样要留心。买新鲜的蔬菜是最关键的，挑的时候要看颜色，不能有损伤，记得低温冷藏，也不要放太久，最好当天买当天吃，这样营养才是更富足的。好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原则，就是科学的食用蔬菜和水果才是更健康的。在下半时段呢，又为大家推荐了四个对于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的蔬菜，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的黄金肠道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那第一呢，就是白菜啊，第二呢，就是西兰花，第三是菠菜，第四是胡萝卜。记得这四种蔬菜要经常吃，要换着花样吃，还要尽量熟吃，焯水吃，这样呢，才能够让你的肠胃更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陆平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的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和您聊健康，也欢迎您明天10点钟准时和我不见不散。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在这儿的。结果当天皇上来了，皇上往这一坐，先看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皇上一看这马腿儿，说这腿怎么折了，这有个茬。当时您猜李娘娘怎么说的？包公说他怎么说，李娘娘说是我不小心，我一碰这马呀，他自个儿走了，掉地下了，摔断了。陛下您要怪罪就治罪于我吧。皇上一听一笑了之，拉倒了，就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我说包拯，这要是李娘娘如此禀告皇上，我呀脑袋搬家了，哈哈，这罪就大了。所以打那儿我就觉得这李娘娘世上少有的好人。是啊，他们两个在这谈唠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屋也黑了。感情这太监杨忠啊高了兴了，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跟着包拯接着还聊。聊什么？就聊他在玉宸宫里的事情。包拯就听聊了半天，听见远处桥楼上定更了，梆嘡，定更天，更鼓一响，天黑下来了。这杨忠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这灯笼上面有字儿：玉宸宫。点着灯笼，这杨忠打这灯笼又打李靖屋出来。我说包拯啊，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有意思没有？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公公，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我怎么会知道宫里边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啊？嘿，我告诉你包拯，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我要跟你在这说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得，跟我走。包拯说这天都黑了，咱还上哪儿？我不跟你说了吗，看看娘娘的琴房，你看那古琴那是无价之宝，大概你没见过。包拯说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跟我来，咱上外头。包公站起身来了，这杨忠打着灯笼有打这起居殿往外走，抬腿一迈着门槛儿，然后往下又走，走下去没有三凳台阶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索呀，还是这台阶有什么湿的东西他打了滑了，他扑腾一下子，这杨忠趴地下了。杨忠这一趴地下，包公在后边一看，哎呦，公公你小心。杨忠不言语，他这一趴地下，那个灯笼可就撒了手了。灯笼一撒手，包公紧两步下来，把这灯笼就拿起来了。他把灯笼一倒，蜡要是一歪，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起了火了就麻烦了。他把灯笼扶正了，放到这地下了。公公您怎么样？公公您怎么样？包公到跟前推这个杨忠，这杨忠在那儿躺在地下，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紧闭双目不言语。公公您醒醒。包公用手伸到他鼻子孔这儿一摸，有呼吸，没死啊，这怎么的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啊他醒过来了。杨忠这一醒，包公倒退了两步，公公您醒过来了，您感觉如何？这杨忠坐下来了，伸出这俩手来，包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杨忠这手啊也是白白的胖胖的，可他是个太监，刚才两人谈唠了半天，他的举止动作这包公都有印象，可他这一伸手，这手指头像一个兰花指，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他用这个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然后瞧了瞧包公，他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这个起居殿里边走。他往起居殿里边一走，这包公就觉得有

0: 边脊梁沟发凉。包公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太监怎么这摔倒了一起的，这手指头像女人一样啊啊。包公赶忙把这灯笼他也拿起来，转身又回到了起居殿，把这个灯笼放到桌子上，包公在旁边那坐着一坐，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走进来，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包公一看他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下拜，道一个万福，大人我冤枉。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玉成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道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他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儿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撞客的。所谓得撞客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撞客了？

0: 是谁附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不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1: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0: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包公听明白了，他叫寇朱，职位是宫中的程昱。
1: 包公说，你叫寇朱，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
0: 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1: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0: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1: 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0: 大人，我还要状告。
1: 还状告何人？
0: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1: 哦，你还状告何人？
0: 我还要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皇上那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1: 包公说，寇朱，你还有告的吗？
0: 我还有。
1: 还告哪个？
0: 我告南清宫的八千岁。
1: 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寇朱，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0: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您不知道啊，我寇朱今日给您从头详诉。
1: 刚才不是包公听着杨忠说了些很多宫中的故事吗？今儿个这寇朱跟他要说宫中的故事，感情这故事比杨忠那故事丰富多彩多了。听寇朱这么一讲，包公这才知道，原来在这皇宫内院之中隐藏着如此的肮脏的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8月15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 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还没有让哪一个妃子能补这个缺位。皇上当时一时高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谁要生了男孩，谁就是正宫娘娘，因为生了男孩就是太子啊，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坠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珠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她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引婆，这引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地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随着日月的推移，光阴荏苒，李娘娘先生了。这李娘娘生这孩子还真就是个小子。郭槐早已经跟这个接生的引婆沟通好了，孩子降生以后，李娘娘当时昏迷过去了，他们把一个剥了皮的狸猫给递进去了，把这孩子给换出来了。剥皮的狸猫那是一个怪物啊，猫剥了皮那什么模样，放在那产床之上，把这个太子呢换出来之后，郭槐把他带回宫来，到了金华宫见了刘娘娘，说他真生了个孩子，是个小子。刘娘娘马上吩咐把这太子放在庄盒之中，就是一个盒子，把它装在里头了，上面有盖，然后叫过来自己最心腹最信得过的一个宫女叫寇珠，把这寇珠叫来了，告诉寇珠，你把这孩子扔到花园的金水河内，要把它淹死。寇珠听到这里提了这个盒子就奔金水桥去了，倒在御花园金水桥畔，寇珠当时打开这盒一看，这是个孩子，就是郭槐和这刘妃他们想的这一番奸计，寇珠都知道，因为寇珠一向被刘娘娘视为自己的亲戚。可是寇珠这个姑娘呢，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当她知道这个奸计得以实施，而现在真

用剥皮的狸猫把太子换出来，现在又让他把这太子扔进金水河里淹死。这寇珠良心上受到谴责。寇珠坐在金水河边，自己就想啊，如果我要把这太子扔在金水河里边淹死，第一，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你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他，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儿孝教啊？正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呐，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他上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8000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我把我这个食盒打开，你把装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食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他送到南清宫，我见了8000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我想8000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食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挎着这食盒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为什么？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边有一丝的犹豫。这个刘娘娘厉害，她就怀疑寇珠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刘娘娘随后跟来了。刘娘娘随后这一跟来，来到这个金水桥的时候，她发现寇珠那眼睛是刚刚的哭完，又发现陈琳在这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她，我安排你的事儿你办了吗？寇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

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八千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清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八千岁送的那桃，那可不能有一个是坏的，我检查检查。话说到这儿，陈琳那个心都滴落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一张嘴就能吐出来。为什么？陈琳心想，完了，这要是一打开这个食盒盖一看，底层有这太子在这儿呢，能饶得了我吗？太子也得死，我和寇珠都得完。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圣旨道调刘娘娘，皇上要见她。这刘娘娘不敢有半点的耽搁呀，说好吧，先这么着吧。刘娘娘转身走了，她见皇上去了。见皇上干嘛呀？皇上问她，听说李娘娘已经生产了，问问生的是个什么孩子，是个男孩啊还是个女孩。这刘娘娘一听，正好参奏李娘娘一本，刘娘娘就跟皇上说了，说听说生了一个妖孽。说怎么会有妖孽，生了个什么东西？剥了皮的那狸猫就给皇上呈上去了。皇上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没见过，那猫剥了皮之后把尾巴给剁下去了，四个爪血着活拉的，皇上当时就吓一跳。皇上当时觉得李娘娘生出了妖孽，这对国家是大为不利，说明李娘娘本身也是做了坏事了，这是上帝对她惩罚。最后皇上降旨把李娘娘打到冷宫。这边把李娘娘是打到冷宫院了，那边陈琳呢提溜着石盒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见到八千岁，他特意把八千岁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边，把石盒打开，里边这孩子给呈现出来了，跟八千岁如实讲述怎么在金水桥边金水河岸见到了寇珠，宫中出现的这件事情跟八千岁这么一讲，八王千岁当时意识到这是宫中的丑闻呐！这刘娘娘为了争夺这正宫的位儿，想出这么刁钻的计谋来，传扬出去，全天下的人都得笑话。这皇宫里边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普通百姓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八千岁当时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禀皇上，那么皇上必然要生气，立即就得要治罪刘娘娘。可是这一治罪，满朝文武大臣能不知道吗？啊，文武大臣一知道这个事儿，还包藏得住吗？宫中的丑闻很快就会传扬到社会上去。八千岁跟这皇上那毕竟都姓赵啊，都是一个老祖宗啊。想到这里，八千岁就想到了那句话，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办？绝密，封闭消息，嘱咐陈琳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陈琳跟八千岁就说了，说千岁，这个事儿啊，我怕事后有变，今天我碰见刘娘娘了，这个刘娘娘好像对寇珠有所怀疑，我怕日后夜长梦多，一旦走漏一丝风声，这刘娘娘就会审问我呀。千岁万全之际，您把我调到您的南清宫来，我就来伺候您来了。他缺我这么一个人，这事情就无从查考。八千岁一听也好，所以打这开始没有多久，八千岁跟皇上就说我这南清宫里边缺少一个太监，把你宫里面的陈琳给我吧。皇上就同意了，于是把这陈琳就调到了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

0: 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这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他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到六岁，不知道是因为他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了。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10% 至 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4: 不来不看。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来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一步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你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清闲的快乐
0: 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有色渲染。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啊，孟彤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沙茶。那没有沙茶这种东西，闽南人的生活会觉得索然无味。比如说一桌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在一起聚餐，那如果当中有来自台湾的朋友，他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一定会问，怎么会没有沙茶呢？而在场的来自其他地域的朋友可能会有点诧异，那为什么吃火锅要有沙茶呢？其实啊，沙茶在闽粤人心中的地位可以和川渝的辣椒干碟、北方的麻酱来比肩，像吃面、煮火锅、蘸小吃都不能少了沙茶的加持。你像沙茶这种东西啊，它味道是香辛里带点海鲜的味道，咸辣里呢又带点鲜甜的感觉，就是很难准确的形容它，反正就是非常复合的口味。这种复合口味的传承呢，来自沙茶的祖先，它的祖先就是南洋的沙爹。

你看，说起美食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起很多它所勾连起的一些人文历史。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啊，闽南潮汕地区因为耕地狭小，人口呢比较稠密，内卷十分严重啊，朋友们。地多啊，地少人多，那所以呢，大量的闽粤居民啊，就背井离乡，乘船出洋来谋生计，想办法生活啊。其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地就是东南亚。东南亚人非常喜欢沙爹，那烤肉搭配沙爹酱是非常经典的组合。沙爹的成分呢，这里当中啊，给大家叨叨啊，都有什么？有磨碎的烤花生、姜黄、椰奶、椰缕汤、南姜、罗望子、柠檬汁、香茅、葱蒜和花椒，味道可以说是相当辛辣，而且啊，特别咸。

0: 动脑筋进行改良，首先用油炒的方式来增加风味，延长这个酱料的保质期、保存期限。后来呢，还要增加挺多的这个虾米和鱼干、鱼货干品，加上啊，咱们华人本身就喜爱五香口味、姜黄还有陈皮这些中药，这样呢，加入当中让酱料的味道更浓，颜色也更深。
1: 松北勾勒出情花，北风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0: 像福建的闽南、广东潮汕和台湾地区方言是比较接近的，人口流动频繁，饮食习惯后来也差不多，现在吃沙茶最多的也是这三个地方。又因为地域和习惯上的差异，这三个地方的沙茶在口味上现在来说呢，是各有特色。
1: 去不了的地方啊，
0: 福建沙茶是沙茶江湖里的重要门派，咱们来看看这个闽系沙茶的用料啊，使用大量的油炸花生末、虾末、蒜泥、香菜、辣椒粉、芥末粉、五香粉、沙姜粉，还有这个盐碎粉。盐碎粉呢，就是咱们所说的香菜末，香菜末成为晾干之后啊，磨成粉啊，在当中呢，这些混合物加入，咸香味十足。但是每家出品沙茶的店铺仍然有自己的秘方，比如会另加植物油、白糖、盐进行煸炒，这样呢口味更浓稠，滋味会上一个层次。各家店铺的额外的配方不仅改善了口味也让沙茶的滋味无穷、生生不息的这种魅力一直存在着。

走一样。那福建的朋友钟爱沙茶到什么程度呢？来看看啊，厦门地区干脆就用沙茶命名的沙茶面，咱们就知道他们有多爱沙茶了。事实上，这个福建沙茶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沙茶启蒙。厦门当地的口碑店有月华、乌塘、四里，很多人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临走的时候特意要找知名的老字号买这些散装的袋装的沙茶酱啊，把它带到自己的家乡去。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屯和您一起聊生活聊美食。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闽南人钟爱的沙茶。那福建人呢，厦门的，他们就是有很多在当地的口碑店，有月华、乌塘、四里。很多人离开厦门的时候啊，临走还要特意找这个知名老字号把这个沙茶酱带回家。那知名老字号的散装沙茶

厂啊，他们用料呢是福建原汁原味的沙茶粉，添加实实在在的小鱼干、小虾干，味道怎么说呢？用一个词儿啊，缠绵悱恻来形容。除了做这个蘸酱之外，适合用来焖汤煮面，哎，很提鲜的。沙茶面用高汤做底，再加上这个店家自己啊重新配方过的沙茶酱，吃的时候让顾客自己选择醋肉、鱼丸、鲜虾、鸭血、猪肝、肉片这些配料，汤头特别浓郁，可以说啊，加在汤里也是鲜美异常。朋友们，是不是光听着这些配料，我们就已经感觉流口水了？

人间万千。把沙茶酱买回家之后，咱们自己也可以 DIY 制作出家庭版的沙茶面啊。过程呢一点也不复杂，没有高汤就用清水，直接加入市面上买的沙茶酱，悄悄的进行炖煮啊，提前呢把准备好的肉片、鱼丸、虾这些配料丢进锅里汆熟啊，这时候呢再把已经提前过水的碱面加到沙茶汤里，那这碗沙茶面就做成了，非常的简单。不瞒您说，就是一碗加了猪肝、瘦肉、豆腐、鸭血的沙茶面，可以让当地人幸福一整天。

非常有经验的沙茶工厂掌门人说，福建沙茶豆酱的香味很浓郁，口感上的鲜咸的味道是更胜一筹的。潮汕的沙茶呢是香辛微辣，海鲜的鲜味更突出。那除了花生和植物油两大基础配料，潮汕人还在沙茶里加入更多的猪油、红葱末、虾酱、扁鱼末，还有鱼露、辣椒粉、香辛粉啊。潮汕沙茶在香浓醇厚之外啊，还多了一些刺激的口感。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哎，听众朋友，那您喜欢吃沙茶酱吗？咱们长春有很多潮汕火锅店，有几家还真的比较正宗。孟彤去吃这个火锅的时候，也专门尝过他们那儿的沙茶。不过我可能是觉得这个沙茶酱到了长春这个地方，根据咱们当地人的口味，是不是又进行改良了，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潮汕地区啊，人们同样呢可以试用这个沙茶来调味一切的。在当地吃一定是这个味道比咱们在长春品尝更加浓郁。那最知名的潮汕牛肉火锅配料简单到只有一种，就是一种沙茶酱。你看，所有店铺的沙茶酱都会根据老板的经验和喜好重新炒制，有的偏甜，有的偏辣，有的花生味浓，有的能尝出淡淡的椰香。那沙茶大概就是酱料界的哈姆雷特吧，千变千味。还有些朋友呢，喜欢用它来拌柯条、煮排骨啊，来炒面，要把沙茶的滋味用尽了才好啊。那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潮汕和深圳呢被共同确立为特区。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汕头人最早想到把本地人喜爱的沙茶酱推广出去，所以呢，论这个潮汕沙茶最早的规模化生产，就是得到汕头去找寻踪影。他嫌你童颜白发，山上是仙境，山下归。台湾是沙茶的消费大区，在节目《康熙来了》当中呢，曾在这个节目里推荐过台湾的沙茶美食。虽然事实上这个台湾沙茶沿袭自福建，但是他们呢也做了一些改良。他要去山前，让你自己看。你像台湾人的沙茶当中减少了福建沙茶当中虾干的配比，而会增加鱼肉碎，就是鱼肉丝，还放

这些年台湾朋友又开发出了新式的沙茶酱，咱们知道像鱼虾发酵之后可以得到氨基酸，这种氨基酸是沙茶的鲜味来源。台湾朋友尝试用小麦芽发酵，加入香菇、红糟、肉类蛋白，也得到了和传统沙茶相似的味道和口感。

0: 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嘞，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主打一个下班路上的陪伴啊。那五月份哪些水果比较适合咱们来吃呢？哎，最近我感觉这个枇杷是便宜了很多，就是网购便宜了很多啊。市面上咱们东北还是不多见的，因为它比较润肺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天这种干燥的气候啊，可以网购一些枇杷来吃。前一阵看还真是蛮贵的。你看这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各种水果啊都逐渐上市，可能最近大家买这个大樱桃买的比较多，哎，草莓，哎，朋友们买的也比较多，这些是又应季又好吃，哎，还特别的健康营养。那咱们来说这个五月份放心大胆可以吃的报恩水果，首先咱们来聊聊枇杷。枇杷这种水果，它热量低，血糖友好，抗氧化的能力强，能保护眼睛，还是补水的小能手。它呢虽然是亚热带水果，但是热量仅仅是100克水果当中含有41千卡的热量。它呢这么来说吧，比较一下您就懂这个概念了，要低于苹果和梨这些常见的水果。
1: 哦，口头像是男女朋友，哦，
0: 枇杷味道清甜，含糖量很少，血糖的生成指数不超过55，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也可以吃。
1: 很常见的课本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脸。
0: 里边胡萝卜素含量高，你看它跟胡萝卜一样啊，都是橙色的，颜色越深含量越高，抗氧化能力强，保护眼睛和皮肤啊，能够对抗干眼症、眼疲劳。那水分含量高达92%，哎，对于肠道也比较友好。我们选枇杷是有技巧的，表面有绒毛代表它很新鲜，你看表皮的绒毛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是很容易受损伤的，绒毛越完整，说明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储存的损伤对它比较小，新鲜度就越高。

0: 颜色橙红橙黄就很好，表皮是完好的，那颜色越深，成熟度越高，也越发的香甜。果球呢，咱们看它这个枇杷是椭圆的球形，大小中等，那太大的果子里容易因为生长太快降低糖分积累影响口感，太小的果子也不好，可能是发育不良，成熟度不高，口感会偏酸。
1: 能在一起都没关系。
0: 大家在储存的时候要注意啊，如果您网购一下子买了5斤的枇杷，那不能放冰箱冷藏，它会发黑还影响口感，所以说呢每次少买一点是比较明智的。枇杷核当中有擎苷，这种东西是有微毒的，所以说不要吃它的核。

0: 虾的餐桌不大却很神奇，或许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或许没有讲究的摆盘，但就是这份不完美才最难得，因为写了淡了都是爱。一张餐桌把全世界最独特的味道刻进我们的味觉记忆，餐桌是治愈疲惫的地方。生活很复杂，但回家吃饭永远那么简单。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这个月份很多的水果都上市了，我们在市场当中真是眼花缭乱啊，这樱桃草莓真的是看起来就蛮有食欲的。那樱桃的含糖量虽然不算很低，但是血糖生成指数呢是很低的啊，仅为22，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水果。
1: 悲伤有时候朋友，
0: 你看樱桃当中它花青素和胡皮素这些多酚类植物化学物含量比较多，能帮助咱们清除自由基，有助于抗氧化，让人保持年轻态。还有呢它当中啊，就是如果多吃点樱桃能够达到一种补铁的效果。那樱桃呢，它的钾含量在水果当中也算比较高的，和香蕉差不多，热量呢还比香蕉低。高血压的朋友可以多吃点樱桃，有利于补钾降压。
1: 明天的路不管往哪走，
0: 当然呢，到市场上去选樱桃啊，不能光看这个果子本身，还要看果柄和果蒂，挑新鲜的，果柄颜色偏绿，柔韧性强，不干枯，那这个樱桃一定是刚运到店里。这个果蒂的地方凹陷程度大的，甜度更高，哎，看您会不会挑了啊。还有呢，品种不同，口味不同，喜欢甜口的就选什么黄蜜、黑珍珠、红宝石，喜欢酸甜口的选红灯、梅枣。其实如果这个黄樱桃啊，大家在市面上卖的多的时候，多买点这个黄樱桃挺好吃的。

萄它可以冷藏，它不像枇杷，枇杷不能冷藏，因为放到冰箱当中它会颜色发黑，还影响口感。樱桃是要放到冰箱当中的，但是不要提前清洗，带着果饼保存效果更好。那国产的樱桃现在本身啊，品种就很多了，味道也很不错，性价比更高。再来说说芒果，它可是护眼的小能手。芒果当中类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高，比较适合天天对着电脑啊，对着笔记本，对着手机，眼睛干涩疲劳的上班族和学生党。

好的，朋友们，说到这里，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16点到17点，孟彤继续和您一起回家吃饭。那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枇杷，秋天结花蕾，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到夏天果实成熟。所以呢，古人说枇杷里有着四时之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申赋予的一篇文章《枇杷落了一地》。在我老家大门口，有一棵枝节横生的枇杷树，因为爷爷总是咳嗽，母亲常常给他做一碗枇杷百合银耳汤，或者枇杷雪梨金桔汤。至于川贝枇杷膏，是爷爷亲手做的。枇杷膏要熬一天，枇杷的皮和核要去掉，枇杷核有毒，不能吃。把枇杷的果肉放到大铁锅里，用火烧开，加上冰糖，用木勺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总是薄覆，它力气大，能一站几个小时。爷爷呢，在大灶后面烧柴火。枇杷膏要想做成功，全靠火候。爷爷掌握火候，并监督伯父不要偷懒。

川贝粉要最后再加，加上再熬一会儿，就成了金黄诱人的枇杷糕。熬好了，放凉了，装在瓶子里，爷爷每顿一勺，慢慢吃。对于我来说，枇杷树像一位老人，它是慈祥的，温暖的，它从不孤独。进到夏天，枇杷的果子就成熟了。看着这棵长在荒凉院落中硕果累累的枇杷树，我很替它担心。枇杷的果子是诱惑，也是奖品。当它成熟了，就在枝头呼唤着鸟儿、松鼠或者随便什么小动物，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吃它的果子，同时把果核带得远远的。显然这些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动物接受它的邀请，它的果子只能落在自己的脚下，种子只能在母树的脚下发芽。这样的成长是畸形的。母亲的树冠在头顶上遮住了阳光，根在脚底下抢夺着水分和营养。小树长不高也长不好，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挤在一起呢。只要母树长在这里，越是高大，后代就越是残弱。我从一棵老枇杷树上摘了一粒小果子回来，云层不断地往前流动，一会儿放出阳光，一会儿又把它遮住。我坐在露台上，小心地剥开毛茸茸的花生米那么大的枇杷，它的外面是一层坚硬的表皮，里面是一粒白色的米粒大小的圆核。圆核再打开，里面是一粒更小的核仁儿，核仁儿柔软鲜嫩，仿佛风一吹，就会长出一片细叶。我抬起头，住着精灵的枫杨树上停着一只蜡嘴雀，它拖着缓慢悠长的调子吟唱着，不慌不忙，像在呼唤什么，深情绵长，一声又一声，让人的心一阵颤动。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哈，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来进行直播，就是一同说医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钟志林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海夫刀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哈。出诊时间呢是周二到周五北湖院区，周日上午和周一全天是中心院区。现在呢秦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秦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首先是非常欢迎你啊，再次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也是把一项非常新的这个技术带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通过我们的这节目这个平台呢，让更多的好朋友了解到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哈。其实一开始说到这个海夫刀的时候，我刚开始的理解，它是不是是一个医疗器械，就是是一个刀具，然后在我们在这个肿瘤上发挥着作用吗？能这么简单的理解吗？
3: 其实海夫刀，大家听到这个刀就觉得它是一把什么什么样的刀？其实海夫刀它是一种无形的刀，它的全名呢叫高强度聚焦超声啊，它是一种超声的技术啊，是看不见的一种刀啊，是一种无创的一种治疗技术，就是把这种低能量的超声波汇聚到一个点上，然后通过体外啊治疗体内的肿瘤啊。
2: 好，那我的这样理解你看是否正确哈？其实海夫刀虽然说是叫刀，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超声波的一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刀。
3: 对
2: 啊，隐形的刀，刀是看不见的这个刀哈。然后呢在我们的肿瘤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作用哈，达到一个去除病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哈。
3: 是的。
2: 那用海夫刀来进行一个操作的话，它是一个微创的术式吗？
3: 其实严格来说它是无创的，
2: 无创，
3: 因为患者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创伤，一个切口一个针眼都没有。
2: 啊，那也就是微微创，
3: 应该叫微无创，或者说叫无创治疗
2: 啊。明白了哈，大概了解了哈。那现在很多朋友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听到这个刀，第一反应就是它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一把刀吗？是不是要切开的这样的一个刀？但实际上，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哈，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术式，可以这么说。
3: 对
2: 啊，然后是用超声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啊，把我们的这个病灶给来进行一个切除。啊、
3: 是的。
2: 您刚提到一个词，说是无创哈。我说到微创，说到微微创，然后你说是无创，那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它是怎么样来切除病灶的呢？
3: 其实是这样的，那个我们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说太阳光，不会把我们纸燃烧，但是我通过放大镜，把太阳光聚焦到一个点上，就会把纸燃烧，那么这个海夫刀呢，原理类似。那我们在我们日常中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超声的检查，它利用的就是超声波的穿透性。那么超声波还有一个，它还有的能量。那么超声波不会因为我们做一个检查导致我们体内的任何的组织发生这个能量的这个积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海夫刀，它把这个低能量的超声波穿到人体之后聚焦到一个点上，就像放大镜的一样的原理。那么这一个点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热量，使人体的组织呢瞬间达到65摄氏度以上。那么人体组织达到65摄氏度以上呢，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发生一个不可逆的瞬间的凝固性坏死。就用这样的原理把体内的肿瘤啊让它消融坏死掉。
2: 明白了哈。
3: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是切除，其实切除吧对于海夫刀来讲是不准确的，它应该是叫消融坏死，瘤子还留在体内。
2: 消融坏死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不能说用切的这种方式，这么说不太准确啊。
3: 是的。
2: 好，那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这样，秦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状态。那么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三院肿瘤联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秦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海夫刀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妇科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也希望的大家呢能及时踊跃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互动的方式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是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什么呢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的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技术哈，在前面和专家交流到的时候呢，说这个技术是重庆的一位专家发明的哈，一位老教授发明的啊，这个在我们的国内也算是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技术。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有关于海夫刀的一些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咨询，或者说你有一些其他妇科上的一些问题呢，都是可以我们来跟我们咨询都是可以的哈，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来哈，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无论是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们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混淆，或者说有这样的不明白哈，就是海夫刀它到底算不算手术？那它和我们常说的比如开腹手术啊、腹腔镜、微创手术啊，最本质最核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哈？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前面展开咱提到一点哈，能不再系统的跟我们提一提呢？
3: 其实严格来讲啊，海夫刀应该属于一种物理治疗。因为它是没有创面的。那么刚才主任说到它跟那个开腹啊和腹腔手术比它有什么区别。第一啊，海夫刀是没有创伤的。那无论我们做开腹手术还是说做腹腔镜手术，我们肚子上都是有个瘢痕的。有个疤的，就需要进入到腹膜内部，进入到腹腔才能进行操作。啊，并且呢我们传统的手术需要全麻。那么海夫刀这个技术的特点呢，它是无创的。而且呢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需要进行全麻，整个患者治疗过程都是清醒的。这是它的一个另一个优点啊。再一个呢，就是患者的恢复很快，我们一般做完手术之后2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下地活动。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它跟传统手术的区别在哪儿？传统手术是我们进到体内啊，把这个瘤子切掉拿出来啊。那么海夫刀呢是。我们是隔山打瘤啊，记住我们说是隔山打瘤，但是我们不能隔空取物。瘤子还留在体内，但是这是一个坏死的瘤子，它需要时间慢慢的吸收变小。这个是跟传统手术的一些区别啊。
2: 明白了。其实前面在讲到海夫刀这个技术的时候哈，专家说到了一个晒太阳的问题，说太阳通过我们的皮肤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吧。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对老人是一种补钙的一种作用嘛，哈，我们简单来理解。那海夫刀其实也是，就像专家说到的，这个隔空打瘤，好像看似没有碰到你的身体，
3: 对，
2: 但实际上它已经产生了作用了。
3: 是的，
2: 传统手术无论是大手术、小手术，还是微创手术，它在进行手术完之后，它会把这个组织拿出来。
3: 对，
2: 但海夫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瘤子已经坏死了，或者我能理解它已经脱落了吗？可以自行排出来吗？
3: 是，如果这个瘤子是突向宫腔的，我们说叫黏膜下肌瘤啊，它有可能从这个宫腔阴道里排出来。
2: 肌
3: 壁间呢或者浆膜下的这种病灶，它是不能排出来的。
2: 明白了，
3: 对，它只是在原地通过我们的免疫系统慢慢把这个坏死的组织吸收。
2: 明白了，也就是它还在原地，好像看似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枯萎了。
3: 对，
2: 慢慢开始吸收了。
3: 是的，
2: 或者逐渐进行一个坏死。
3: 对对对。
2: 明白哈，是这样哈。那么咱们市面上治疗妇科肿瘤的这个方式我们知道有很多哈，为什么说它会诞生海夫刀的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它最初的研发的初衷是不是就是为了给女性朋友保留子宫呢？
3: 初衷是这样，现在其实你从整个这个医疗和或者说外科领域的发展来看，我们一直朝着大创，比如我们说的传统开刀手术，一直到前些年我们说的微创腹腔镜技术，那么到现在的无创技术，那么我们始终秉承着一个什么呢？给患者治疗疾病，我们想要付出更小的代价来把这个疾病治疗掉并且确实是这个技术为更多的广大的女性朋友们能有更好的医者无创的一种治疗方式，更小的代价来把子宫保留住。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原来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的很多的患者，那在治疗的时候， 可能是迫不得已啊，不得不把子宫切除。那现在这个技术应生啊、这个诞生之后，就保住了很多

0: 这个子宫，而且是通过这种无创啊，付出很小的这种代价的方式啊。
1: 哦，明白哈。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海夫刀目前应该说是在治疗肿瘤当中是一种无创，同时也是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0: 是的，
1: 新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技术其实说新也不是特别的新，这个技术是在90年代就已经研发出来了，然后当时应用到这个动物实验，其实应用到妇科领域，最早上是做子宫肌瘤，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应用到临床了，只不过说是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或者说听众朋友没有啊，或者说没有机会来了解这门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在国内已经应用很久，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正在开展这个技术，在国家现在有300多个这个中心成立。
1: 你看啊，其实我也采访好多的这个妇科的这个专家哈，截止到目前，我说到截止到目前哈，是秦瑞秦教授第一次跟我提到了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啊。
0: 是。
1: 那是不是目前在三月来说的话，这个技术还是您做的比较多，或者说您目前应该是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0: 啊，是的，这个不只是三院，可能我们整个吉大系统
1: 啊，
0: 现在目前只有一台海夫刀
1: 啊，只有一台，
0: 对，就在我们吉林大学中央院的北湖院区
1: 啊，
0: 对，
1: 那也就是咱们吉林省目前只有这一台吧？
0: 不是，对，其他医院也有，
1: 其他医院也有，
0: 对、
1: 啊、
0: 对，但吉大系统吉大一二三院只有我们医院有
1: 啊，是这样的哈、
0: 嗯。
1: 那海夫刀的这个技术适用于哪些妇科的这个疾病呢？仅仅是子宫肌瘤吗？
0: 子宫肌瘤是我们最早应用的。那么现在包括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瘢痕妊娠、胎盘植入、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其实主要应用的是妇科良性的实体的肿瘤。
1: 有两个关键词我觉得特别重要，第一是良性，第二是实体。实体我们知道这个肿瘤确实是在这儿啊，良性的话呢，那也就是说它没有恶变的这种可能啊。实体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治疗嘛，我们可能是要针对这个实体来进行一个攻击。但是良性的那为什么恶性的不行？是怕用这个技术做完之后切得不干净，还是怎么样？
0: 恶性肿瘤其实在妇科领域当中现在还没有突破。不是海夫刀做不了恶性，像肝癌、胰腺癌，这就已经是我专业外的，
1: 也可以用到这个，
0: 可以用到这个海夫刀，包括乳腺癌现在也可以应用，但在妇科领域还只仅限于这个良性的肿瘤
1: 啊，良性的肿瘤。
0: 对，这些临床实验可能还没有拿出数据来，所以说不能贸然的给患者应用。
1: 明白哈。
0: 对，
1: 那对于海夫刀的这个技术，目前来说，可能也是比较新嘛哈。我们先把它当成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因为对一些有的时候一些百姓朋友，还有一些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在做这个海夫刀技术之前哈，或者说在做这个术式之前，他是不是要有一些准备？比如前期有哪些准备？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呢，首先我们得有妇科超声的检查，
1: 嗯，
0: 我们明确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病灶存在，
1: 嗯，
0: 那么在做之前呢，最主要的一个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这个海夫刀记载超声的一个定位，
1: 嗯，
0: 这个检验呢主要是看这个病灶的声通道，
1: 嗯，
0: 那么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超声通过的一个路径是否安全，
1: 嗯，
0: 啊有没有这个骨骼呀，有没有这个肠管啊，
1: 嗯，
0: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组织去遮挡。这是一个路径的判断。另外一个呢，海夫刀的优点在于它是无创，那么无创我们取不到病理组织，那么我们在术前就要判断这个肿瘤组织的良恶性，那么我们要借助于核磁的检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术前一定要做的一些检查项目。
1: 好，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专家前面也回答到了哈，我看一下，打开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这个朋友他是这么问的哈，他说是海夫刀的这个技术，海夫刀是刀吗？我就可以回答他不是刀，
0: 对，不是刀，
1: 不是刀哈，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技术，
0: 对，
1: 是这样哈。好，再往下来哈，那海夫刀目前在妇科临床的这个应用，最常用、最治疗、最熟悉的病都有哪些哈？那到底啊，治疗哪些妇科肿瘤和这个良性的一些病变哈？前面其实咱说到一些，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谈一谈呢？
0: 海夫刀最常用的现在这个就是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病，因为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病也是女性朋友们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疾病，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患者是子宫肌瘤，那么1/3是子宫腺肌病，那有胎盘植入啊、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瘢痕妊娠，这个本身发病率就不高，所以说治疗起来这样的患者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1: 好，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这个海夫刀治疗腺肌症需要住院几天？
0: 我需要住院3天，其实在我们这只要

0: 是住三个白天两个晚上，
1: 嗯
0: 啊，第一天来做一些术前的一些准备，
1: 嗯
0: 啊，包括抽血呀、啊、心电图啊，包括术前的一个肠道的准备啊，
1: 嗯，
0: 第二天我们就给他安排手术，第三天呢就可以出院了。
1: 啊，是这样哈，说到子宫肌瘤哈，你看我们都知道子宫肌瘤好像它的发病率还蛮高的，而且呢，很大多数的这个子宫肌瘤观察就可以了，是不需要来进行一个手术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些心里边犯膈应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哈，这个海扶刀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呢？或者说是个安慰啊？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
1: 啊，
0: 这个七种海扶刀治疗子宫腺疾病的一个试验证，就是我觉得这个子宫肌瘤影响到我了，
1: 嗯，
0: 哪怕就是影响到我的，不只是说是身体上的一些影响，
1: 嗯，
0: 对于心理上造成障碍了，
1: 嗯，
0: 我们都可以选择海扶刀治疗，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无创的嘛，
1: 嗯嗯。嗯，好。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还没有生育，甚至是刚结婚正在备孕，查出了这个子宫肌瘤哈，能不能做这个海扶刀呢？那如果做了以后哈，对怀孕生孩子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未婚未育的，或者说是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做子宫肌瘤，
1: 嗯，
0: 啊，包括做子宫腺肌症，做海扶刀之后是不会影响到受孕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做传统的手术，无论是开刀还是腹腔镜，
1: 嗯，
0: 我们这个子宫上是留有瘢痕的。
1: 嗯。
0: 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至少需要1到2年之后啊才能再次怀孕。
1: 嗯，
0: 那么海扶刀是一种无创的，不只是说是我们肚皮上看不到瘢痕，我们子宫上也没有任何的瘢痕。
1: 嗯，
0: 那么在于她怀孕之后啊，半年之后，基本上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选择怀孕，
1: 嗯
0: 啊，选择妊娠。
1: 嗯，
0: 那么在怀孕之后，这个子宫的基层是完整的，它不会因此而发生子宫破裂呀，
1: 嗯，
0: 等等瘢痕妊娠呐，等等这一系列的风险。对于这样的女性，海扶刀是她们的第一选择，我觉得，
1: 嗯，no， 是这样哈。这样的话，就是对于那些，明明是良性的可以观察的，但自己心里边还是想处理的，用这种方式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哈。
0: 对的，
1: 这个术式一般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完成啊？你看有朋友还问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什么麻醉方式？这两个问题能不能一并来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个时间我就结合着我们现在，嗯，我们中心现在最快的记录是12分钟。
1: 12分钟
0: 一个子宫肌瘤的一个患者啊，他的肌瘤大小在5厘米啊，
1: 嗯，
0: 然后呢最慢的一个患者我们做了将近4个小时
1: 啊，4个小时，
0: 对，所以说不在于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大的肌瘤做的时间就长，小的肌瘤做的就时间就短，
1: 嗯，
0: 不是的，是我们需要看这个肌瘤的性质，它的血运情况等等因素，它的位置啊，包括患者的配合度，
1: 嗯，
0: 都决定了这个手术的时长，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啊，还有一个是麻醉方式的问题哈。那么其实谈起麻醉方式，海扶刀整个过程当中是不需要全麻的，
1: 嗯，
0: 也不用大家所谓的是半麻呀，或者说局麻呀，我们都不用，
1: 嗯，
0: 我们只是术中用一些镇静镇痛药，
1: 嗯
0: 啊，让患者能更好的配合我们，因为本身这个手术患者的这个耐受度就很好，它不是很疼，
1: 嗯，
0: 轻微的疼痛，类似于痛经啊，或者说坠胀感，就这种啊，患者整个过程当中是清醒的，而且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跟患者就是一墙之隔，或者说就是肩并肩在作战，
1: 嗯，
0: 我们就是听这个音乐，聊着天，
1: 嗯，
0: 甚至有的患者在这个还有的患者在炒股，有的患者在玩游戏，有的患者在看电影，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就把这个手术就做下来了，所以说不需要什么特殊的麻醉方式
1: 啊，明白哈。您刚刚说到一个最快的12分钟，
0: 嗯，
1: 然后是最慢的是这4个小时啊，当然它慢的肯定有它的这个道理，比如它的血运情况，位置等等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哈。那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哈，您提到了是像隔山打牛一样，
0: 嗯，
1: 啊，然后也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创伤。那它是一种我在想它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我这个超声我们能不能看到，或者说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超声已经作用在这个肿瘤上了？
0: 超声波我们是看不到的，
1: 嗯嗯，
0: 但是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每次激发能量只有1秒2秒
1: 啊，
0: 患者每次在激发能量他会有感觉
1: 啊
0: 啊，类似于我自己试过，我把手伸到这个海扶刀下，我去试过，这类似于那种麻酥酥的感觉，
1: 麻酥酥的感觉，
0: 对，这是患者的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病灶消融坏死的一个判断，
1: 嗯，
0: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病灶坏没坏死，
1: 对啊，
0: 因为患者说，那你看我做的过程很轻松，那我怎么知道我做没做这个手术呢？
1: 嗯，
0: 那我们术前要做增强的核磁，
1: 嗯
0: 啊，看到这个患者这个肌瘤啊、腺肌症也好啊，它是有血运滋养的，
1: 嗯嗯，
0: 那么术后我们第二天就会给他复查一个核磁，
1: 嗯，
0: 那么这个坏死的病灶它是没造影剂是进不到坏死病灶内的， 它这个提示呢，它是乏血功的，是无血功的、
1: 嗯、
0: 那么和此一目了然。我每一个患者呢都会给他们讲你术前是什么样，术后是什么样。在我这出来的话，就是出院的患者自己的核磁他是能看明白的，是没有问题的、嗯、
1: 啊，明白哈。战旗老师，你的声音可以调到最低哈，啊，你的手机的声音可以调到最低啊。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

0: 那么接近绝经期的这样的一些女性的朋友哈，比如说查出子宫肌瘤了，那么有没有必要做海夫刀呢？这个年龄段哈，做这个海夫刀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
1: 其实在绝经前她还没有完全绝经，这样的患者如果她有这个压迫症状，比如说尿频呐、便秘呀、或者患者有这种这个异常的阴道流血啊、血量增多呀、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这个肌瘤快速的长大啊。

0: 处理的。
1: 嗯，明白了啊，这个不是说可能要绝经了要怎么怎么样，但这个其实跟这个问题不大。
0: 对
1: 啊，得看看您是不是有这个适应的相关的一些症状。
0: 对的，
1: 达到这个指标，达到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哈。
0: 是
1: 的。那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比如说子宫里长了好几个这个肌瘤，还能不能做这个海夫刀呢？能不能一次性把所有的这个肌瘤都灭活呢？
0: 多发的肌瘤也是海夫刀常见的一个适应症。
1: 嗯
0: 啊，很多患者都是长了多个啊，但是呢，海夫刀呢？不在于肌瘤的大小或者多少啊，只要我们在超声海夫刀这个超声监控下能看到这个肌瘤，并且这个生通道是安全的，我们都可以一次性的给它做掉，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无论是三个、五个、十个都可以。
1: 嗯，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一次只能做一个。
0: 不是的，不是的啊，我们最多的时候有患者做十个、二十个的都有。
1: 哦，就是用这个超声看不见的这个超声来进行给它进行一个隔空的一个处理。
0: 对，因为超声这个海夫刀我们术中是实时超声监控下的，
1: 嗯，
0: 就是它有自己的一双眼睛，
1: 嗯
0: 啊，超声波是实时抵到肚子上，我们实时能看到这个盆腔里面这个子宫的情况，
1: 嗯，
0: 我们找到每一个瘤子，然后逐个的给它消融坏死。
1: 嗯，明白了哈，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海夫刀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挺新的哈，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其实在像专家说到的，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技术已经出现了哈，只不过可能大家了解到的还是比较少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呢，来和大家交流哈，这海夫刀到底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是什么，有哪些好处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您正在关注的是《一同说医》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秦老师做客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我们现在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就是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您的文字留言都可以哈。那哪些情况，哪些患者是绝对不能做海夫刀的哈、不能做这个海夫刀治疗的，也就是医学上说的这个禁忌症哈、能不能也给大家讲清楚呢？
0: 好的，是这样。海夫刀第一，我们如果怀疑这个肌瘤是恶性的，或者说它的肿瘤是恶性的，那么这种患者是不建议做海夫刀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生通道是否安全，如果生通道上有骨骼的遮挡，有肠管的遮挡，那这样的患者呢也不适合做海夫刀。还有一个呢，就是患者盆腔粘连特别重，比如说这个肿瘤它的周围都被肠管的严重的包裹着啊，也不适合做海夫刀。另外一种患者就是不能配合整个手术，因为我们说海夫刀治疗过程当中是患者是清醒的，如果他配合不了这个俯卧位的体位啊，或者说患者有什么精神疾病，他主观上就配合不了，那这样的患者也不适合做这个海夫刀的消融治疗。
1: 明白了，就是还是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评估啊，只要适合的话我们可能会进行，不适合的话可能这个技术太用不了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问到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我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哈。出诊时间呢是周二到周五北湖院区，周二到周五北湖院区，周日上午和周一的全天呢是中心院区哈。其实一周还是挺忙碌的，好像就休一个周六是不是？
0: 周六有的时候给患者加班做手术、
1: 加班做手术哈，也是很忙的哈。大家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预约的话呢，可以关注咱们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上面找到咱们的妇科啊，然后往下一顺就能找到哈相应的这个名字，然后点击预约就可以了。那对比这个开腹啊、腹腔镜手术、海夫刀治疗妇科肿瘤、腺肌症啊、腺肌病，最核心、最突出的这几大优势，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一提？
0: 好的。其实在刚才的时候也多多少少说了一些啊。那么第一个优势是无创，而且是真正的无创。患者肚子上没有任何的疤痕，没有任何的刀口啊。第二个过程呢，整个过程患者是没有出血啊，因为我们没有伤口啊，而且是连个穿刺的针眼都没有。另外呢，我们保证这个子宫器官的完整性啊，不是单纯的子宫上是完整，而且它的肌纤维啊方方面面都是完整的，对于它的生育能力，对于它本身的内分泌的功能啊，对于它女性的这个正常生理的状态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那么第四呢，就是创伤非常小，患者整个过程痛苦非常少，而且恢复很快。我们一般做完手术之后2个小时就可以下床自由活动，生活自理。那么第五呢，就是我们这个手术不进入到盆腹腔，不会造成患者盆腹腔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啊，也不会造成患者出现这种盆腔粘连呐、术后出现这种盆腔的炎症啊等等啊，不会因为他做了这次治疗给他带来额外的这种伤害。
1: 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可能有。

0: 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海夫刀呢，它属于是隔着皮肤来进行治疗嘛，那会不会这个刀治疗错地方哈、啊？它会不会没有精准的找到这样的一个点？然后有没有可能损伤正常的子宫、肌层、膀胱、肠道这些周围的器官呢？
1: 这个完全不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第一呢，海夫刀治疗过程中我们说是实时超声监控的，那我们这个靶点呢只有毫米级啊，其实还不到一毫米。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精准的把这个靶点位于肿瘤的内部啊，然后呢一旦我们发现患者动了或者说脱靶的时候，我们瞬间这个我们就要停止这种治疗啊，这是一个因素。另外这个在我们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所有这个操作海夫刀的医生啊，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的，这个操作上都是非常的规范啊，所以说对于周围组织这种伤到的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0: 明白哈，所以说大家还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放心的，别害怕哈，也别担忧哈，而且这个技术其实现在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常态了，应该说哈，
1: 是
0: 因为咱们做的多了也有经验了，是这样哈。那这个年龄段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是到了一定什么样年龄就不适合做了，不能做了啊？
1: 其实年龄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患者有这种需求的，比如说备孕的，或者说患者年龄大不想切子宫的，我们都可以做这种治疗啊，没有具体的这个年龄的限制。
0: 那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在治疗和吃药中医理论介入这个治疗相比哈，它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说很多医生会优先推荐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技术呢？
1: 第一，我们吃药也好啊，或者说是中医理疗也好啊，有可能，我们只能说有可能会暂缓病症，或者说改善一部分的症状，但它不会达到让肿瘤组织缩小啊或者坏死。那么介入治疗呢，对于这个妇科的疾病是有一定的应用的，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是把子宫供应病灶的血管啊栓塞掉了，但是它也会影响正常子宫的血运。所以说对于这种未生育的有生育要求的女性，那么做介入治疗可能就没那么适合，并且呢介入治疗之后呢，患者的痛感呢可能会很明显啊，而且相对于海夫来讲啊，我觉得介入治疗只能叫微无创啊，或者叫微微创啊，它不属于无创。
0: 是这样哈。那这个海夫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女性的这个月经、内分泌和卵巢的功能呢？
1: 这个一定是不会的。因为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是只针对于这个肿瘤病灶去消融坏死，对于它整个的激素的分泌啊，对于卵巢啊，对于它子宫内膜啊，我们都做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不会伤到它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脏器，对于它的整个内分泌的这个维持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0: 那就是咱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实时监测相应的这个情况，能看到肿瘤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然后海夫刀的这个作用哈，然后我们也是能清晰的感觉到能看到哈。
1: 是的。
0: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对它的这个力量是可以了？
1: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
0: 嗯，
1: 超声是这样，超声它是有灰度的。
0: 嗯，
1: 那么肿瘤组织达到坏死以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超声的一个影像上灰度的变化。那么对于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团块上的改变我们叫团块上的改变，就证明他已经发生消融坏死了。并且在术中我们会做超声造影的判断。基本类似于增强核磁，但是这个更便捷。术中我们觉得这个病灶坏死的差不多了。我们做一个超声造影，术中就会立刻显影，看到我们消融坏死的病灶组织范围够不够。这都是这个辅助我们来判断的。
0: 明白了，就是咱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实时的监测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哈。好，刚刚您说到了有一双眼睛在看哈，这双眼睛是我们额外的一个屏幕吗？还是说就是在我们刀头上会有一些像一些器具啊，或者说是一些摄像的一些器材？
1: 那双眼睛其实就是超声。
0: 超声。
1: 对，因为这个海夫刀的这个治疗头上它有两个超声，一个是它的这个转换器，就是发射能量去治疗肿瘤的这个超声，另外它中间还有一个类似于腹部超声探头的一个超声探头，这个探头呢就是那双眼睛，它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盆腹腔内脏器的这个形状、大小、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睛。
0: 明白了，这样的话咱就能确定了，要不然这眼睛在哪儿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我们该用了多少劲儿才能把这个肿瘤给它让它消灭呀？哈，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咱就清楚了啊。
1: 嗯，
0: 那么如果确定要做海夫刀治疗的话，完整的这个治疗流程是什么呢？从入院到出院，一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1: 其实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五个步骤。第一是门诊的一些检查啊。

0: 比如说需要做妇科彩超，海服道机载超声定位判断那个声通道，盆腔核磁的检查，这些检查都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约住院了。那么预约住院呢，我们一共是三天。那么我们说第二步就是第一天入院的一些术前的检查，比如说抽血呀、心电图啊，包括术前和清肠药、肠道一些准备啊。那么第三步啊，就是术前的一些背皮呀等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那么第四步就是第二天我们做正常的海服道手术治疗。那么第五天我们术后观察一下啊，复查一个盆腔的核磁，那么患者就可以出院了。
1: 明白了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海服刀的这个技术，用海服刀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术式的话，它不能当天直接就做啊，
0: 是的，
1: 它应该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预约。
0: 是的，
1: 基本上都是第二天开始。
0: 为什么我们提前实行这种预约制的呢？
1: 嗯，
0: 因为海服刀虽然说我们说它不是一种无形的刀，但是它对于肠道的准备，对于患者整个自身的准备要更严格。为什么要更严格呢？因为它这个我们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这个超声波嘛，本身对于这个肠道内的那些气体啊和食物残渣都非常的敏感。所以说我们作为术前的这个饮食上，不光是术前需要喝清肠药，其实来住院的前两天我们就会指导患者的饮食。让他在家里头就完成一些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预约制的。
1: 就是提前可能要排空。
0: 对
1: 啊，然后做好术前的这准备，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这个精准度才会更好一些。
0: 哎，对，安全性也更高，就避免这种这个反应的发生。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在做这个海服刀治疗的话，第一呢是前期准备要充分，同时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停的，是不是？
0: 整个手术过程中
1: 啊，
0: 你说可以停
1: 可以，
0: 我们可以随时停。
1: 随时停。
0: 对呀、
1: 那这个作用，比如说哈，我十分钟一气下来，和我五分钟我做完了一次，这五分钟在接上，我认为它的这个程度，这个效力是不是就不如一气呵成的好呢？
0: 这个就是要看患者术中的这个配合的情况。对，因为有的患者他觉得趴的时间长了，他受不了了，我们就会让他休息休息。有的患者是觉得，哎，我的腿有点麻了，我想休息一下，都可以。并且海服刀治疗不是像您说的一气呵成
1: 啊，
0: 不像是一束光日一下照到底。我们是间歇性的，我们可能这个能量激发一秒，我们要休息三秒
1: 啊，
0: 然后再激发一秒，再休息三秒。对，所以说是间歇性的。是这样，
1: 明白了。我现在特别好奇这个海服刀的这个刀是个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把无形的刀哈，那它肯定它会有一个手柄的位置嘛，对吧？它要发射这样的一个超声嘛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器械吗？
0: 这个器械很大，它一共分三个主体。第一个一个主机，这个主机可以制水。它这个水要是那种脱气泡的水然后呢它还有这个温度，因为这个水的温度是很凉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治疗床患者是趴在这个治疗床上然后下面肚子其实是患者整个是都脱掉的衣服然后这个肚子呢是放到这个水槽里，我们用分水仪给它封上，这个水是要进到他身体上面的对，大概达到腋前线以上是趴在这个治疗床上，然后下面就是发射这个超声的转换头和超声的监控的那个探头还有一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操作台其实说是医生操作台，其实我们用的是鼠标我们操作台上有四个屏幕，就刚才这个主持人说过这个问题我们有四个，一个屏幕呢是实时监控的超声屏幕一个是我们操作的屏幕还有一个屏幕呢是我们看它的核磁核磁其实对于我们术中也是一个位置上的一个监测另外一个屏幕呢就是我们用于患者资料一个实时去查阅他的化验检查呀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这个海服刀操作是四个屏幕
1: 您这样说的话我就了解了。如果您没说的话，您说这海服刀技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我们体检的时候不是要躺在体检床上吗？然后医生呢可能给你肚子上会涂抹一些黏黏的，叫薄荷吧还是
0: 耦合剂
1: 对，耦合剂然后呢他要拿着这个来回去检查嘛，你不给我解释的话我以为他是这种方式，就是用他的这种超声来进行干预，其实不是
0: 的，他这个超声这个治疗头我们是通过外界通过鼠标来控制它它可以 3D 的运动，上下左右前后
1: 都可以哈。
0: 对，所以说就能达到，你看我们一个肿瘤，小的肿瘤至少得四五厘米或者三四厘米两三厘米那么我们那个靶点只有毫米级，不到一毫米那一个这么小的靶点怎么能把这么大的肿瘤消灭掉呢就是因为它可以3D 的运动，我们说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把这个肿瘤组织给它消融掉坏死掉。
1: 好，您刚刚说到了它有一个槽是水槽，
0: 对，
1: 然后患者其实要趴在这儿，
0: 对，
1: 趴在这儿，然后肚子要顶到我们的这个超声的这个头上，
0: 对
1: 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干预哈。那水很凉的话，患者能忍受的

0: 了吗？
1: 术中患者会觉得很热，甚至有的患者会大汗淋漓。为什么这么样呢？因为这个超声它激发出来的能量，对，这个水其实就是给患者降温用的，它不会感觉到冷，它会感觉到热，甚至有的患者会感觉到烫，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做全麻的其中原因之一，那么但是患者在感觉到腹部有烫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休息一下，让患者的皮肤彻底的进到这个冷水里面，来降低这个皮肤的温度，以防止肚皮的烫伤。
0: 那明白了，您说的这个海扶刀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消融，射频消融的这种感觉。
1: 其实它原理是一样，都是通过热量把瘤子消死，但是给能量的途径不一样。射频消融是一根针扎到肚子里面，那么海扶刀呢是超声波直接穿透人体。
0: 它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咱就知道为啥那水要很凉，因为它要给带来降温呢。
1: 是的
0: 而
1: 且它还是一种介质嘛，不然的话像我们做普通超声不得用这个耦合剂嘛。对，
0: 好，继续来聊哈。那海扶刀这个治疗结束以后，当天就能下床吗？术后有没有比如说腹痛啊、出血这些不舒服的这个反应哈？副作用大吗？
1: 患者是这样，我们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就可以自由下床活动，生活自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家人的这个照顾，术后患者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坠胀感呐、不适啊，有点少量的褐色分泌物啊，这都是很轻微的，一般术后一到三天，甚至很多大部分患者其实在术后两小时这些不适的症状都消退了，第二天我去查房的时候，患者都感觉，有的患者跟我开玩笑说：“秦医生，你给我做手术了吗？”因为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上午做的手术，我晚上去查房的时候，患者就已经在走廊里自由活动了，对，
0: 然后皮肤上也没有伤口，
1: 没有伤口，任何伤口都没有，
0: 也没有什么变色什么的，所以
1: 没有
0: 不知道是到底做。
1: 对，很多患者就开玩笑的说：“你给我做手术了吗？”所以说我们第二天在做核磁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讲，我说：“你看我们做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时候患者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以最小的痛苦解决了他这个最大的病灶。
0: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水的作用，其实我个人感觉它也有点像这个耦合剂的这个作用。
1: 其实一方面是像您说的耦合剂的作用，一方面就是降温的作用，这是两大作用。
0: 是这样哈。那做完海扶刀出院以后哈，需要在家休养多长时间？多久可以正常上班、做家务啊、出门活动呢？
1: 如果说我们是做重体力劳动的，比如说我们干农活，那这样的患者需要休息一个月。比如说我们做办公室工作、伏案工作的，休息三天、七天就可以。其实极端点说，如果你的工作非常急迫，不能休息，其实你出院就可以马上上岗。因为我们同事做了手术，当天上午出院，下午就去开会去了。还有一个患者是山东的，我印象特别深。他做完手术，他来复查的时候，他问我，他说我做完手术，我第二天能不能回山东？我说你走吧，没问题。我以为他是坐飞机或者坐车走。他第一个月复查回来跟我说，他说秦老师，你知道吗？我开了20多个小时车，自己开车回去的。对，所以说没有问题，患者第二天都没有问题。
0: 是没事的哈。
1: 对，但是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跳啊、游泳啊，或者说做搬重物啊、干农活啊，这些我们建议还是休息一个月为好。
0: 那海扶刀的这个技术，比如说对这个子宫腺疾病啊、子宫肌瘤来说的话，它是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吗？还是说等到多长时间复查，我们才能观察这个肿瘤有没有消退？
1: 术后一般我们第一个月复查的时候，这个病灶组织，无论腺肌症也好、子宫也好、还是肌瘤也好，都会明显的有缩小的趋势，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患者的症状上，比如说原来月经血量增多的，有痛经的患者，在第一个月来月经的时候，他就会有感觉，月经血量就会减少，痛经的程度就会减轻，并且的这个病灶缩小是在慢慢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患者有压迫症状，那随着瘤子缩小，患者的尿频呐、便秘啊，都会得到慢慢的缓解。
0: 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新的这个技术哈，其实说新也不太新了哈，90年代就有了，只不过现在我们才更广泛的让大家知道哈。那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海扶刀哈，海扶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要提醒大家，海扶刀它不是刀，它是用超声波的这个原理
1: 对
0: 来治疗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妇科的一些疾病哈，是这样的。当然了，其实都应用于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妇科专家，所以我们主要讲这个海扶刀在妇科肿瘤的这个应用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肿瘤联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秦瑞秦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海扶刀在妇科肿瘤中的这个应用哈。那说到了这个海扶刀的这个治疗，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到你。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疤痕体质的人很多，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我前面我跟您说到了，我说海扶刀是不会留有疤痕吗？您说不会的哈。但是这些对于皮肤比较 合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应该是没啥问题啊。但瘢痕体质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闹挺，比如说像。

0: 谁打个耳朵眼儿啊，可能就会长这个瘢痕哈。那对于瘢痕体质的这些女性朋友来说的话，这个海扶刀真的一点瘢痕也没有吗？
1: 这个是可以负责任的说，是做海扶刀100%不会有任何的瘢痕。
0: 嗯，
1: 对，这个是不会有的。而且呢，你患者原来有皮肤是什么样的，你做完之后皮肤就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一个针眼都没有啊，所以说它叫无创。
0: 无创、
1: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
0: 对，因为瘢痕的形成肯定它的有一些破溃啊、破损呐、
1: 啊，
0: 它的不断愈合才会出现嘛。
1: 对，
0: 这样的话本身它也没有针眼扎你，
1: 是的，
0: 也没有给你划开小伤口。所以说是非常安全的哈，
1: 是的
0: 啊，这个咱就清楚了哈。那么海扶刀治疗以后，像这些肌瘤啊、腺肌病灶，多久能开始缩小啊？或者说多久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疗效果？跟我前面问的差不多，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说啊？
1: 其实是这样，这个我们中心成立之后，我也统计了数据，也看了很多这个大多中心的一些这个科研数据。
0: 嗯，
1: 那么在治疗之后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病灶缩小的范围，我们说体积啊，大概在10%到30%，那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体积缩小在30%到50%，那么在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呢，体积缩小在50%以上，那我们在更长远的看，在2年左右的时候呢，体积一般缩小在80%，当然这是平均值，平均值。
0: 明白了哈，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的这个问题又来了哈。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都需要定期复查的哈。当然指的可能是这些，比如有创的、微创的等等。那对于海扶刀的这样的一个无创的这样的一个术式来说的话，患者是不是也需要这个定期的复查？一般情况下多久来复查一次呢？
1: 是这样，海扶刀第一次复查其实是在这个住院期间，我们刚才就说过，那么术后一般，第一天我们就做一个盆腔核磁的一个检查，来明确我们的病灶坏死的程度，然后呢，术后一个月我们要来做一个复合收声的检查，来看病灶的缩小的情况、子宫恢复的情况。那么术后3个月需要第二次的复查，那术后半年，半年以后呢，我们就每半年一次复查，达到一年以后呢，就可以在一年一复查就可以了，那这是对于普通的患者。那么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我一般建议患者呢，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要再复查一个增强的核磁，来指导他什么时候受孕，什么时候去这个计划妊娠，是这样。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复查是刚开始住院的时候一次，
1: 对，
0: 半个月一次，
1: 一个月，
0: 一个月一次，
1: 三个月，
0: 半年，一年一次，
1: 对，
0: 特殊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特殊对待了，
1: 是的，
0: 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复查多久之后，我们认为他是临床上治愈了，不需要再来复查了呢？
1: 2年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缩小就达到一定的效果了
0: 啊，就可以不用了。
1: 对，而且是这样，不是说你做完海扶刀以后就不用复查了，就是我们没有病灶，这是跟大家广大的女性朋友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日常中没有任何疾病，那么复合彩超我们至少要一年做一次，这个是体检的项目，这是一定要做的，
0: 明白。那到一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正常去做体检了，
1: 对呀，就相当于每年体检就可以了，
0: 对，这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
1: 是的，
0: 你看大家每年体检都没有负担，对吧？你不要把这个肿瘤当这种负担哈，
1: 对，
0: 是这样哈，
1: 嗯。
0: 那么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会担心哈，海扶刀治疗以后子宫肌瘤腺肌病会不会这个复发，复发率到底是高还是不高呢？
1: 跟大家这么说吧，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病做完海扶刀之后，一定是有复发风险的。我跟患者在门诊也是也经常是讲，我说只要这个子宫还在，我们就有可能再长肌瘤、腺肌病，可能会治疗会复发。那么这个复发率呢，我跟传统的手术来比啊，3年内它的复发率跟传统手术，比如说腹腔镜切肌瘤也好，开刀切肌瘤也好，复发率是相当的，不会因为你做海扶刀，你的复发率就会高。那么做手术同样也一样面临的复发啊，除非我们把这个子宫切掉啊，那就不会复发了。
0: 明白了。其实简单来说，只要有子宫在，那可能就会有复发的这种可能。
1: 对的，
0: 这也其实正常的哈，
1: 是的，
0: 大家也别担忧。但只要我的个人感受，您医从性好，配合好医生的话，我觉着好像问题还不大。
1: 是的，是的，
0: 复发毕竟是那个少数和小数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海扶刀这个技术能不能反复的来进行使用，或者反复来进行这个治疗？
1: 是海扶刀是可以反复做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超声检查是，因为它毕竟是无创的嘛，那么即便说我们这个肌瘤或者腺肌病复发也好，那我们通过下一次再一次的评估，我们可以重新启动再做一次海扶刀的治疗，我们甚至极端点说，我们可以做无数次，
0: 比如
1: 说它是无创的治疗嘛，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损伤。
0: 对，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是，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时间上的限制，比如这次做完之后你3天5天7天之后再来，
1: 没有。

0: 我们做完海葡萄之后，如果需要二次治疗，当然我们做了这么多患者啊，我只遇到一例一个患者做了两次，就是因为一个病灶做了两次，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只消融到了一部分，病灶非常顽固，但是这个是有间隔的，至少要间隔一个月以上，是要间隔一个月以上，
1: 就是特殊情况可能会有，但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一点呢，其实我们可以保证的，它是非常无创的，是非常安全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哈。
0: 对，
1: 刚刚我看有朋友问到这个疼痛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不疼痛，或者说稍稍有点像麻酥的这种感觉都能忍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可能有一些特别怕疼的，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再说，可能目前还没碰到这样的。
0: 我给举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一个患者就是当年因为做阑尾炎的时候，因为麻醉药过敏，心脏骤停，抢救了两次。这个患者就是因为这次麻醉药过敏，他特别害怕全麻，他怕以后再出现危险，他这个肌瘤就拖了10年，一直看到我这个海葡萄的技术，当时找到我说我们会给止疼药，但是也担心他过敏。但这个患者，我们最后一片的止疼片都没吃。就是我们术中常规给的镇静镇痛药也没用。然后他一个6厘米的肌瘤，我们非常顺利的1个小时就给他做完了。患者整个做完之后回来之后说，没有，就微微的有痛感。对，就说没用止疼药他也可以坚持做，所以说我说我们再加上这个镇静镇痛药，患者的配合是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我疼得受不了不做了。相反，很多患者在做完之后都说，哎呀，我之前很担心，这个很焦虑很紧张，都是多余的。对，
1: 好。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海葡萄的这个技术哈，我们可以简单来大概的提一提哈，就相对的这个费用。我的个人感受是，这个费用是不是它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您问我们就直接告诉您，为什么？因为可能您做的时长不一样，然后个数不一样，是不是这费用也不一样
0: 啊？不是的
1: 啊，
0: 我们做12分钟和做4个小时的，我们收费都是
1: 一样的，
0: 差不多的
1: 啊。
0: 目前对于锦鲤省来讲，可能跟你最大的一个瘤子的大小有关系，不会因为你多，你就是做10个和做1个，我们都按最大那个瘤子去收费
1: 啊。
0: 你就是做4个小时和做12分钟，我们收费也都是一样的，没有额外特殊的，不会加收。
1: 明白了。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不太方便说这个费用哈，大家如果具体情况的话，可以到医院的时候根据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医生可能会给您具体来沟通这方面哈。 是这样哈。说到这个费用问题，那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又来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考虑啊，这个医保上能不能给报一些呢？
0: 海葡萄技术，我觉得吉林省人民是非常幸福的。
1: 那
0: 在吉林省，在不同的省份报销政策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吉林省是可以享受报销了啊，是属于医保乙类，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啊，继续往下来哈。好，那么这个海葡萄治疗以后哈，这个症状缓解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比如痛经、月经量多久能缓解？
0: 在一个月之内，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患者就会明显感觉到这种疼痛感。会得到明显的缓解，而且不是说你第一次缓解之后就是缓解到这个程度了，那么随着病灶慢慢吸收坏死变小，你这个症状会缓解的会越来越好。
1: 是这样哈。
0: 那
1: 这个海葡萄的技术治疗以后哈，比如日常生活饮食运动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严格的这个禁忌啊？
0: 其实我们对于饮食上没有明显的禁忌。我们做完手术的术后第一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喝这个半流食，比如说粥啊、面条啊、鸡蛋糕啊。那么术后第二天就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当然，那种刺激性生冷、刺激性强的、不好消化的食物，我们还建议他缓几天再吃。那么对于运动上来讲呢，做完手术2小时就可以下地活动、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尽量建议患者在一个月之内不要做剧烈的，比如说跑啊、跳啊、游泳啊等等，包括这个做这种过分的拉伸的动作，这个我们都不建议，包括干重活啊但是日常的生活散步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明白了哈。既然我们今天讲的是海葡萄的这个技术哈，那咱今天呢就把它给它掰开哈，然后给它讲清楚，把馅儿我们都露出来哈。其实客观的来讲哈，很多的这个治疗也好，技术也好，可能它再完美，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瑕疵，或者说不完美的一些地方哈。
0: 对。
1: 那么对于海葡萄的这个技术来说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瑕疵或者是不完美的这个地方，能不能也给大家说一说？
0: 首先是海葡萄呢，就每一个技术啊都不是说暴打天下完美无缺的。那么海葡萄固然有它的缺点。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病灶或者说这个肌瘤也好啊，神经也好，都适合做海葡萄。那么对于位置特别偏的，这个生通道不安全的这样的患者就做不了海葡萄。那么对于这种囊性的组织，比如说经常有患者说我是个卵巢的一个这个囊性的囊肿，卵巢的一个肿瘤能不能做，这个就做不了。我们只能做子宫。

0: 通畅实性组织的这种病灶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啊。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种声通道不安全的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啊。另外就是对于这个患者不能去积极配合的，我们也是做不了海扶刀的啊。
1: 嗯，好，那海扶刀治疗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女性来说，能不能正常上环啊、吃避孕药啊？是否会和其他的一些妇科的治疗会有一些冲突呢？
0: 那没有任何冲突。
1: 嗯
0: 啊，做完海扶刀之后，只要子宫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去上环。
1: 嗯，
0: 而且吃口服的这个短效的避孕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相反，对于腺疾病的患者，吃了这些口服短效避孕药，对于腺疾病本身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作用。
1: 嗯，好。说到了这个海扶刀的这个技术哈，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哈，我也简单做了一个功课哈。它现在在咱们妇产科的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哈，而且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突破。那未来它有哪些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啊？它治疗的这个安全性和精准度哈，是不是在以后的整个的这个道路上也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个提升呢？
0: 现在从海扶刀，我说了2005年我们应用到妇科的临床领域，到现在为止，这个海扶刀的设备已经更新迭代了好几代了。
1: 嗯，
0: 这个技术日趋的完善。那么从最开始我们是单纯的这个超声的一个监控，现在是超声结合着核磁去监控，使靶点的位置更精确，使这个能量更精确啊。那这是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人员培训上，那么现在全国呢，国家有这个重点的一个超声实验室，啊，有个重点超声的这个培训基地，我们所有这个海扶刀的医生都要经过严密的操作，然后经过这种严格的考试，通过之后我们才能持证上岗去操作。那这是人员培训上，所以说这个医生越来越正规啊。另外呢，对于海扶刀是这个国家的投入，科研领域上呢现在做了很多啊。那在之前我刚才跟这个主持人也说过一个问题，国家给了很大的这个支持的力度啊，在做这个新的各方面的一个科研的领域。那么从刚开始只是针对于妇科领域的一个这个疾病的治用，现在这个海扶刀的适应症已经有100多种了。
1: 嗯，
0: 对于这个整个人体的，那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那么对于这个人类的疾病，它会应用的更加的广泛。
1: 嗯，明白哈。那对于这比如说对这个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困扰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哈，可能他们在选择术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惑或迷茫，不知道该怎样选择。那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上，能不能给他们推荐一个属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术式呢？
0: 好的。
1: 嗯
0: 是这样，首先我遇到了很多这个患者啊，当他知道自己有子宫肌瘤或者有子宫腺疾病或者有妇科疾病的时候，他就很焦虑。
1: 嗯，
0: 那么首先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子宫肌瘤也好，子宫腺疾病也好，绝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呢，本身我们不要焦虑，不要紧张。那当然我们有这种疾病的时候，要积极的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去就诊。
1: 嗯
0: 啊，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详尽的一个解答啊。但是在这个治疗上啊，根据患者的不同的需求啊，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想做完之后就不想再复发了，那我想坚决的去治疗这个疾病，我也没有生育要求，那么切子宫啊可以啊。那对于这种年轻的啊有生育要求的，或者对于我特别恐惧这个手术，或者说我有麻药过敏史，我害怕麻醉的啊，我害怕出血的啊，我这个我还有很繁忙的工作，我不能休息的，那这样的患者可能海扶刀对你来讲就是你的首选啊，因为它无创，恢复快，是吧？无论你的时间成本、你的经济成本都是最少的啊。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的这个直播时间的这个点儿卡得很准啊，就一个小时啊，是不能再延长的。所以说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以后如果能延长的话，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看一下时间，其实离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么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跟您进行一个探讨哈，就是海扶刀的这个技术是哪些朋友是一定不能做的？比如说像有一些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合并于其他妇科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不是就不建议？
0: 不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反而我还觉得海扶刀更适合他。
1: 嗯，
0: 因为海扶刀无创嘛。
1: 嗯，
0: 你糖尿病你开刀之后，你说有切口了之后，你这个感染的风险是很大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无创的技术，大大降低你感染的风险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妇科合并这个妇科恶性肿瘤，比如说你合并有子宫内膜癌、合并宫颈癌、合并卵巢癌的患者，那这样的患者我们就不建议你再做海扶刀了。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患者，之前我们没有说到，比如说我腹壁有严重的瘢痕啊，不是说我们做过手术那个瘢痕，是有严重的瘢痕，或者说我近期做过抽脂的，
1: 嗯，
0: 或者说肚皮近期有烫伤的，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肚皮休息好之后，然后才能做海扶刀。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个严重的瘢痕或者抽脂或者这种烫伤，会不利于超声的穿透。
1: 嗯，
0: 对。 而且可能会加重你术后这种肚皮的损伤的风险。

0: 啊，这样的话，这样的患者也不适合。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合并有这个严重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我不能平卧，
1: 嗯，
0: 我或者说我长时间不能平卧，我爬半个小时我都爬不了的，
1: 嗯
0: 啊，或者我合并有一些精神疾病，我配合不了医生治疗的，
1: 嗯，
0: 那么这类的患者都不适合做海扶刀。
1: 嗯，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在现实当中也是极少数的，是吧？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对，但是我们要把一些适合不适合的就像我们要掰开这个包子要看到里面的馅儿一样，要和大家解释清楚哈。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整期节目，我相信大家对海扶刀的这个技术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了解哈。当然哈，线上的直播的时间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我们线下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哈。大家呢可以在每周二到周五在北湖院区，周日上午和周一全天哈，在吉大三院的中心院区哈，都可以找到秦瑞秦教授哈，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线下交流。看一下时间哈，这样秦老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0: 啊，好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海扶刀超声技术啊，海扶刀呢是一个无形的刀啊，是一叫高强度超声聚焦啊，他们通过体内呢把这个能量导到体内，然后呢使肿瘤组织发生瞬间的坏死啊，它跟传统手术的区别呢就是它不会让肿瘤组织立刻在你体内消失啊，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吸收，那么对于痛经啊、子宫肌瘤啊、腺疾病的患者呢会得到这个最大的这个益处啊，它不需要麻醉，不输血啊，不开刀啊，并且呢患者呢恢复也快，住院时间短啊，而且整体的这个费用呢也比这个传统手术要低一些啊。那么对于有子宫肌瘤、有子宫腺疾病，尤其是有生育要求的女性啊，或者说年龄大但不想切子宫的女性，面临这样的疾病，那么海扶刀是您的第一选择。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哈，秦老师哈，节目的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呗，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哈，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晴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

0: 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腿部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

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go。

0: 清唱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5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

0: 些誓言，
1: 只有把春天拥抱。
0: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1: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0: 很想你，
1: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这里是 FM 1010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1: 看那东南西北风。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很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

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句，他真的对你好。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相处那么久，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

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0: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湖哥，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1: 我要天上的月等我，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认真后只剩世外，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啊，哄着未来的婆婆。还有句话呢，江湖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啊。只有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低质量的生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慢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飞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很多的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所谓的就是给疼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就像在此时此刻把自己的心来掏出来。我们的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8: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9: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
1: 好，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抱着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累了，却只剩。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

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他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她，关爱她，理解她，最大限度的去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需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独自面对的时候才能够宣泄出来。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哎，谢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啊。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约。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情。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

0: 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